0: 2026年职业学院终止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草原弥漫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从清晨到日落，从朝阳到晚霞，从春天到冬天，一年365天，我们都生活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来来往往，走走停停，总会有你熟悉的身影，总会有你记忆中的样子。聆听锡林郭乐，我们一直都在。
2: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3: 好久不见啊。
2: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4: 听得见吗？
2: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北京时间的9:04，来提醒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以及广大的驾驶员朋友，大家这个上午好哈。这里是正在为您送出的周末版的聆听锡林郭勒，我是您的老朋友林萌，在直播间来问候所有的听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在张雨生的这首《大海》当中来开启哈，也把这样的一首歌曲来送给所有正在聆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好朋友们，非常有年代感的一首歌曲哈，时至今日它依然是经久不衰的，带给我们呢也是满满的这个回忆哈，这首歌呢也是陪着一代人走过了岁月的潮起潮落哈，所以说也 希望我们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吧，能够常常的怀念于过去哈，当然我们也会展望一些未来新的一些事物。我们的节目呢也会一直陪伴着大家。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给大家送出的是一路欢歌的这个版本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聆听一组非常非常好听的有年代感的歌曲，也希望我们把周末的这样的一份祝福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3: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4: 嘚儿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哩个哩个喽。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

0: 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1: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2: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3: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4: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1: 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像夏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0: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5: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文明风尚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与我们息息相关。文明交通，安全出行。垃圾分类，节约资源。文明餐桌，反对浪费。移风易俗，弘扬新风。文明上网，抵制诱惑。文明旅游出行有礼。服务温暖你我，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7: 脚步不能丈量的地方，文字可以。眼睛到不了的地方，文字可以。读书是改变气质最好的方式。粗增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读书教会我们沉淀的意义。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拥抱世界，感知美好。
8: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9: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8: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9: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10: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11: 从清晨到子夜，聆听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从原野到都市，追逐电波里最自由的心灵。一段文字，
12: 好久不见啊。
11: 一次邂逅，一首歌曲，
12: 听得见吗？
11: 一抹记忆，经典演绎，岁月随行，因你而生，与你共鸣。

北京时间的9:53，那看一下时间呢，走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聆听新闻过落到这里要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的关注，不要走开，稍后的节目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整点电波，精彩上线，文化揽胜，行走山水旅途，热点深聊，解读身边大小事，同城互通，以物换物，乐享实惠，生活百般模样，此间自有缤纷。这里是缤纷生活家，陪你乐享精致好生活。
3: 在广袤的北疆大地，水是生命的源泉，是草原的灵魂。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水资源变得越来越珍贵。
4: 今年雨水少，这地里的庄稼都快渴坏了。
5: 是呀，咱得想办法节约用水，现在用的节水灌溉技术可帮了大忙了，水都用到了刀刃上。
6: 你看这草原水草丰美，才是咱牧民的希望啊。
7: 可水资源有限，咱得省着用啊，给牛羊饮水的时候可不能浪费。
8: 咱这工厂生产可离不开水啊。
9: 幸好我们采用了先进的节水设备，水都能循环使用，既节约了成本，又保护了环境。
10: 哎，你看这水流起来就像钱在流啊。
11: 是啊，所以平时洗手洗菜的时候能省就省点，关紧水龙头，别让水啊白白流走。
3: 节约用水，北疆在行动，让我们携手共进，从自身做起，从点滴做起，珍惜每一滴水，让北疆的天更蓝，草更绿，水更清。
12: 天气多变，这些防御常识请记牢。预报天气，尽量不外出，若在室外迅速寻找遮挡物，驾车立即安全停靠，远离带电设施。雷电天气应留在室内，不使用无防雷措施的电器和水龙头，远离带电物品或金属装置，减少电话使用，停止水上活动。户外切勿接近导电性高的物品，切勿处理易燃物，远离树木桅杆，不宜骑车，空旷地不宜打伞。防汛无小事，常识记心中。
13: 妈妈，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14: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3: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14: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15: 随时随地感受自己。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西蒙气象台今天上午实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全蒙四 A 级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原上都遗址晴间多云，13到24度，贝子庙晴间多云，15到27度，蒙古韩城晴间多云，14到25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3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1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10到22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9到21度，泰布斯旗御马院晴间多云，12到23度，阿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7到31度，阿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1到24度，正祥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2到24度。全蒙各主要城镇的天气情况，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27度，大雁湖硕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5到25度，巴拉盖尔高乐镇晴间多云，14到25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5到26度，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阿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7到3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7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5到26度，宁安图镇晴间多云，13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3到2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到25度，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5到25度。今天白天至夜间，我们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仍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1: 嘚儿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哩个哩个咯，
2: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3: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2: 以后注意点儿。
3: 一定一定。
4: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3: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4: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3: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4: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听众朋友，下面播送锡林郭勒管辖路段的通行情况。即1013海昌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收费所至贡宝拉格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16丹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锡林浩特南收费所至白银希勒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6苏张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朱日河东收费所至镶黄旗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5511吉阿高速西蒙段路面情况良好，星耀收费所至赛因呼都嘎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即207西白线路面情况良好，毛登收费所至白银华西收费所通行正常，无拥堵。
5: 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用文学的笔触记录历史。

0: 身躯，仅凭一双草鞋一杆土枪，竟汇成了打不垮灭不掉的铁军。他的名字叫中国工农红军。
1: 长篇纪实文学《长征》，作者黄树森，演播苏阳。第一集。

20世纪30年代刚刚开始的时候，飘荡在中国东南一角的绚丽的快乐之梦，曾经使那片狭窄的山川宛若天堂。在湘西与福建的交界处，在那一小片被国民党当局宣布为赤色匪区的土地上，傍晚时分响起快乐的铜锣声，太阳落山后在澎湃广场开群众大会，接着夕阳的余晖里，一个身穿灰色军装的小战士滴滴答答吹响了军号，正是晚稻收获的季节，金黄色的稻浪在这片土地上一直荡漾到山脚。赤卫队开始帮助各家收割，妇女们把晚饭和水挑到地里，然后再把沉甸甸的稻子挑回家。竹扁担在他们肩上吱呀呀的唱歌一样的响着。大路上远远的开来一支长长的队伍，是总部警卫师到瑞金去准备开大会了。带领队伍的干部向老人们打着招呼，队伍前面的红旗在晚霞的映照下如同一团飞舞的火焰。村里的大会按时召开，村苏维埃干部轮番上台讲话，要选举了，大家要把最革命的人选出来。不错，白军知道我们开大会的计划，那又怎么样？我们的队伍正在前线打败他们的进攻。我们要创造一种新的制度，有了新的制度，我们就能争取自由进步的生活。同志们，苏维埃胜利，万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尽管存在的历史十分短暂，但这个国中之国存在的时候充满勃勃生机。站在今天的角度，无论如何都无法准确地想象当时中国的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瑞金是一座苏维埃京城，一座在当时的中国除南京之外的另一个首都。这个首都所管辖的国土，除了中央苏区以外，还有十几个面积和人口大小不一的苏区。江西赣江以西与湖南东南部交界处的湘赣苏区，湖南江西与湖北交界处的湘鄂赣苏区，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安徽交界处的闽浙赣苏区，湖北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鄂豫皖苏区，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川陕苏区，湖南与湖北西部交界处的湘鄂西苏区，湖南湖北与四川贵州交界处的湘鄂川黔苏区，海南

0: 琼崖苏区，广西西部的右江苏区，福建东部的闽东苏区，陕西北部与甘肃东部交界处的西北苏区。这些属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土，总面积一度达到4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000多万。苏区祥和的生活景象出乎当时所有中国人的意料。鼎盛时期的中央苏区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被划分为4个省和60多个县，人口450万之众。中央兵工厂和印刷厂都设立了分厂，烟草、制糖、织布、造纸、制药等工业和手工业的规模不断扩大。苏区设有对外贸易局，鼓励商品输出和输入。各地的商贩不顾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封锁，甘愿冒坐牢和杀头的危险，长途跋涉来这里进行贸易。瑞金城的南关外设有市场，农民和商贩在这里摆摊设点，百姓与红军采购员穿梭其中，讨价还价之声不绝于耳。苏区还为红军官兵和他们的家属开办了供应生活必需品的专门商店，规定国家企业和合作社盈利的10%要拿出来服务于红军家属。红军家属一旦患病或遇到困难，就会得到踊跃的募捐。苏区通行江西工农银行发行的钞票，由于有大量的黄金和白银作为储备，这种钞票比国统区发行的钞票值钱。在苏区浓密的树荫下和宽阔的水田旁，学校、医院、合作社、俱乐部、政府机关散落其间。每一个清晨和黄昏，瑞金的天地间都会响起红军官兵的歌声。
1: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

0: 红军确信他们是这块土地的主人，苏区开展了彻底的土地革命，不但当地的贫苦农民得到了土地，来自外省的红军官兵也都分到了土地。这些土地以公田的形式由当地农民替他们耕种。绝大多数红军官兵有生以来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立即对红色苏区产生了生死相依的感情。苏维埃共和国是给贫苦农民以土地的国家，而中国工农红军的主体正是贫苦的青年农民。于是有足够的理由解释为什么红军官兵对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充满无法遏制的热情，为什么在保卫苏维埃共和国的战斗中，他们能够一次又一次地舍生忘死。
1: 我是朱德元帅的孙女朱新华，我们自幼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从小就知道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宣传队，长征的精神已经永远铭刻在我们的心中。
2: 我是贺龙元帅的女儿贺杰生，尽管长征胜利已经过去了80年了，这段悲壮而又伟大的历史奇迹却历久弥新，长征精神依然是这个时代需要的宝贵财富。
3: 重温一段民族的苦难记忆，追随一种不朽的长征精神，请继续收听军旅作家王树增的长篇纪实文学《长征》。
0: 苏维埃，俄文的音译，意思是会议或代表会议，是俄国1905年至1907年革命时创立的一种武装夺取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这个充满激烈反叛意味的名词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名称。
4: 我是央广记者周斌，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距离瑞金城北5公里的叶平村。整个村子呢，视野开阔，古樟参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会址就选择在了这里的夜市宗祠前。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召开大会，毛泽东的考虑是，如果遇到了敌机的轰炸，代表们可以迅速向附近的密林中疏散。另外，夜市宗祠前还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草坪。
0: 1931年11月的一天，红军士兵在这片草坪上平整出一个巨大的会场。他们还在会场附近搭起一座宽敞的席棚，席棚下的饭桌呈五角星形排列开去，足够1000多人坐在一起就餐。苏维埃大会的代表来自全国各省、苏区各县以及红军各个军团，代表中年龄最小的是一位年仅15岁的红军战士，年龄最大的是一位裹着小脚的60多岁的农民老太太。这位红色政权的热情拥护者，一接到开会通知，就从他居住的村庄出发，整整走了1个半月才到达叶平村。苏区成立了交际委员会，负责接待会议代表。委员会为每位代表准备了一套专门的装束，蓝色棉布做成的红军式的裤子，钉有纽扣的翻领上衣，衣袖左臂缝着用布剪出的一颗红心，胸前一条系着结的丝带，上面写有代 代表登记号码。一顶草绿色的帽子上面嵌有一颗红星，同时缝有一条红带，红带上写着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的字样。红军居然还在会场上安装了电灯，电线接在一台缴获来的发电机上。当地的农民从没见过这种亮晶晶的东西，他们围着电灯看就是不走，感叹说红军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红军在会场的大门两侧一边挂上了苏维埃旗，一边挂上了共产党党旗，还用松树枝、柏树枝和菊花把大门装饰起来。菊花的中间镶有两颗巨大的星星，由于苏区出产白银，那两颗星星是纯银制作的。终于到了开会的那一天，天还没亮，工作人员就在会场一遍遍地检查电灯是否能够正常亮起来，而女红军则对会场内悬挂的“勇敢，勇敢，再勇敢”和“学习，学习，再学习”两条标语的位置进行了反复调整，直到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表示满意为止。早晨六点整，两队四号员一起吹响军号，住在山坡上临时帐篷里的代表们排成队沿着山路走来。红军警卫师的战士列队鸣枪敬礼，然后由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合唱队开始演唱瑞金最流行的红军进行曲。同志们，你脱枪，我拉炮，一起向前扫，接济敌人真万恶，努力去征讨。同志们，争自由，向自由，保我苏维埃，帝国主义反革命，打倒国民党。同志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光明走。你看，黑暗已过去，曙光在前头。红军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宣布大会开始，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项英等领导同志就政治、土地、劳动、红军等问题做了专题报告。下午，民主选举大会主席团被选举出的主席团成员有一个铁路工人，一个印刷工人，一个矿工，一个造纸工，一个卷烟工，几名党和红军的领导人，还有一名纺织女工，一名女农民和一名女赤卫队队长。整个会议期间，苏区犹如过节。开幕的那个晚上，红军组织了浩大的提灯游行，一团团橘红色的灯火闪烁在大地上，犹如星河一般。会议进入到各地代表发言的阶段，气氛严肃，代表们就土地分配、阶级政策、军事作战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各委员会紧张地起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以及有关土地、婚姻、教育、经济、财政等方面的法规。这些重要的法律法规要经过代表激烈的争论通过后才能正式公布。会议选举了国家和红军的领导机构，最后全体代表庄严宣誓，终生奋斗干革命，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时候都不背叛自己的理想。夜幕再次降临， 会议代表聚集在帐篷里听收音机。那台新奇的收音机是红军缴获的，每一次收听都有专门的人负责播放。开始总是嘶嘶的声音，播放人员不断的调整，于是大家听见了上海电台的爵士乐、北平电台的京剧，终于频率调到了苏联电台，是苏联红军远东司令部领导人纪念十月革命的讲话。现场的翻译语速很快，绝大多数代表无法完全明白，但他们的表情始终专注，因为他们认为苏联红军讲述的必然有与中国革命相通的神圣的东西。接着收音机里传出国际歌的旋律，这是每一个红军官兵所熟悉的。寂静的帐篷里出现了躁动，接着大家起立，跟着收音机大声地唱起来。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寄生虫。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国际歌，世界上最著名的无产者之歌，唱响的是一无所有者改天换地的梦想。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人们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1932年12月，蒋介石向中央苏区发起第四次进攻，红军开始了更为艰苦的反围剿作战。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不要重复胜利后休息，致使敌人得以从容的退却。这是中共中央对红军的指示。但是中国的哪一座城市是顶大的？早在二月，红一方面军曾经攻击过赣州。赣州三面环水，往来通畅，是赣南政治、经济、军事要地。城内驻有国民党守军3000人，地方武装5000人。在其南北还驻有国民党军第18军和第一军。毛泽东坚决反对红军攻打赣州，他认为红军还不具备攻坚作战的能力。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占领赣州，拿毛泽东的话说，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四周农村群众发动起来，把游击战争普遍开展起来，那时候赣州的城墙就会一块砖一块砖地被搬掉。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著名战略思想那时还没有最后形成，但是他这个搬砖头的比喻已经十分形象有趣。可中共中央就是不同意，要求红军必须占领苏区附近的大城市，使革命发展更迫近夺取一省和数省首先胜利。这时候，由于险象环生的局势，上海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迁往中央苏区。1933年1月，经秘密交通站的护送，博古、张闻天、陈云先后到达瑞金。自此，创建于上海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在繁华的大城市里存在了12年后搬到乡村，并一直在这样的乡村间领导中国革命，直至1949年赢得胜利。

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编导周斌、赵薇，演播苏阳，配乐董高杰，采访周斌，节目包装姚科、黎春，制作初夕、周斌，监制李涛。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0: 中午我们去哪家吃午饭呢？
1: 哎，去隔壁那一家吧，那家不用一次性筷子，味道又好。
0: 哎，好啊好啊，那我先去摁电梯。
1: 才六楼，我们走楼梯吧。
0: 好吧，就当锻炼身体喽。
2: 哎，小玉，快点儿。
0: 哎，你们先走，我关一下打印机。白领生活，节能无限。

0: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文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3: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姑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星期一是红色的，怎么说？
1: 最好的朋友就要结婚了。
0: 星期二是橙色的，怎么说呢？
1: 新来的美女又换造型了。
0: 星期三是黄色的，怎么说呢？
1: 哇塞，狂躁领导突然淑女了。
0: 星期四是绿色的，怎么说？
1: 幸福的同事都去郊游啦。
0: 星期五是黑色的，怎么说？
1: 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啊切！家有的小猫还有过敏了。
0: 星期六是蓝色的，怎么说？
1: 厘米的猜想让我哭惨了。
0: 星期天是紫色的，怎么说？
1: 自己的生日被人遗忘了。属于我的一天究竟是什么？

0: 24个小时，52个周期，365天。当你匆匆碌碌地走过每一条你所熟悉的街道，你有没有抬起头，仔细地观察一下身边的美丽景色呢？原来，在不经意间，身边的花草树木已经开始成长发芽。原来，时光流转中，生活的城市已经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原来，紧张忙碌的我们似乎已经忘了放下烦恼忧愁，去感受生活的美好。找个时间，不妨放下工作，卸下压力，陪一陪家人，听一首好歌，散散步，打打球，逛逛街，这才是生活。
1: 服务于民，方便大众，供求热线帮您发布供与求的信息。买房、卖房、买车、卖车、招聘、求职、合租、转让、产品、商品、农产品的供求信息，二手货交易，只要是供与求的信息，您都可以在节目中发布。供求热线，愿架起一座听众朋友间供与求的桥梁，欢迎您的参与。
2: 资讯的发布者是你，受益者也是你。无论是求职招聘还是求购转让，只要你有需求，我们就会行动，
3: 就会行动。
2: 供求热线，
3: 求热线，
2: 供求第一线。
4: 你想调剂商品吗？
1: 你想求职招聘吗？
4: 你想出租转让房屋吗？
1: 供求热线节目，一切只为您的需求。供求热线，供求第一线。

到了北京时间的11点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FM91.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兆赫，并且为您直播的每天11点钟的供求热线。大家好，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在这里问候各位周末快乐。今天呢是2026年8月23日，那么今天呢也是到迎来了我们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

么处处的到来呢，也意味着暑热呢也是渐渐走向了尾声。我们都说秋老虎秋老虎，那么在处处之后呢，这样的一个秋老虎也会渐渐的走向尾声，秋天呢也即将华丽登场。一场秋雨之后呢，就像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就像徐徐而来的晚风，它会带来久违的舒爽和惬意。那么在尤其在我们在5:30，尤其下午5:30之后啊，我们这个天气呢就会更加的凉爽。那么我们不妨可以去户外溜达溜达，或者是我们跑跑步，哎，强身健体。因为这样的一种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惬意和舒爽，也没有夏天的那么闷热的感觉。

在处暑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凉，但是暑热呢它并不是立马散去的，早晚凉，午间较热，所以说昼夜温差呢也是会逐渐的拉大。也提醒大家呢，不妨在车里要带一件外套，根据我们早晚和午间的一个气温呢，适当的增减衣物。而早睡早起呢，适当的午休有助于缓解我们秋乏的症状。秋乏呢，其实就我们就是说啊，这个午睡怎么也睡不醒的感觉。那这样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大家早睡早起，然后呢，午休时间不要过长，就半个小时啊就可以了。那么大家有时候一睡午觉睡一两个小时，那么这样确实会给我们后续的工作会带来一些疲惫的感觉。那么这样的一个早睡早起适当午休的一个调节方式呢，也能为冬天的来临养精蓄锐。不管怎么说，秋季呢都是收获的季节，那么我们在四季流转暑去秋来当中，也希望每一份耕耘都有每一份的收获。那么每一次不管怎样的一个出发，每一次的一个选择都能够值得期待，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这个秋天当中都能够收获满满，继续前行。

好的，和大家了解了处暑的一些节气特点和习俗之外，之后呢我们就要来关注到的是今天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了，看看处暑之后我们的节气的一个气温有没有什么样大的变化。好，稍后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预报。

0: 天气资讯，天天给你新鲜，实时传递。
1: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盟是晴间多云，偏西风四级。明天白天全盟是晴转多云，西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西南风四级。25号的白天全盟是多云，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四级。

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7度；巴彦胡硕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巴拉噶尔高勒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比里古台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满都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奥利浩特市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度。 塞罕塔拉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8度；新堡拉格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6度；明安图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5度；宝昌镇晴见多云，最高气温。

区晴间多云，13到24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1到23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10到22度。乌拉盖叶兰谷晴间多云，9到21度。泰布寺与马苑晴间多云，12到23度。二里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7到31度。二里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1到24度。正向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公路方面，今天白天全邦各主要路段呢是晴间多云天气，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们要稳驾慢行，保持车速和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0: 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网罗四面资讯，耳听八方新闻。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整点的资讯内容。一至七月份，锡林郭勒盟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3.8%。15期间，水利部开展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锡林郭勒盟多伦县小河子河列入国家第二批母亲河名录。9月5日，锡林郭勒盟将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及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近日，以万物共生、和美江源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青海玉树启幕。来自东中近期摄影师孙万清摄影作品《观者》入选。8月22日，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布寺旗隆重开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参赛队伍齐聚草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共同呈现一场极具传统体育、民俗文化、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草原盛会。20日，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事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全景区火热举办，活动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8月22日，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在呼和浩特开幕。

这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红花尔基伊敏河国家湿地公园保护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开展日常巡护作业时，发现珍稀濒危野生植物松下兰。8月21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多家车企因车内应急机械拉手相关问题，召回多款汽车，包括小米、特斯拉、领跑、小鹏、吉利、奇瑞、东风汽车、北汽蓝谷、中国一汽等。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共同发布公告，打击非法买卖人民币活动。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公布6起经营者集中审查、助力整治内卷式竞争典型案例。

8月23日晚8点，内蒙古自治区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特奥会将在包头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馆盛大启幕。本届赛事是自治区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残疾人综合性体育盛会，设竞技、大众、特奥三大板块，共26个大项、401个小项。

近日，包钢集团取得氢能民用领域的技术突破，第二批1000辆西小轻氢能两轮车投放市场，标志着民用氢能出行从概念走向现实。

月22日，国内多家品牌金饰价格再度上调，价格集中在每克1387元附近，单日上涨约每克24元。8月22日，根据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六大行消息，各家银行已经根据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做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陆续发布公告，公布信用卡分期贴息最新执行要点。多家银行明确，每名借款人在同一家银行可享受的个人消费贷款和信用卡分期业务累计贴息上限由每年3000元提高至每年5000元。北京时间8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秘鲁文化部卡拉尔考古区国立圣马克思大学考古学院正式签署了考古合作协议，联合开展卡拉尔文明的考古研究，这是中国考古机构首次赴南美洲开展联合考古。

0: 来关注资讯的最后一则。近日，微信新版本上线，按住转文字的新功能，长按消息气泡即可直接把语音转换成文字，界面会出现可按住转文字提示。腾讯客服表示，目前该功能仅在iOS 客户端进行灰度测试，安卓及鸿蒙客户端还在开发中。如果您的微信版本较新，建议您查看手机系统的更新情况。
1: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哎，
1: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0: 好的，下面呢，我们先来接听一位听众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有什么样的信息？
4: 哦，他说我要新居这个 B 区的楼房。
0: 望业新居 B 区，嗯。
4: 昨天那个继续给我拨一下。
0: 啊，望业新居 B 区，75平米的一楼是吗？
4: 对对。
0: 啊，好的。
4: 最好是4315，没错。
0: 13674894315。
4: 哎，好的。
0: 嗯，好的，谢谢您的来电，我们先说再见了。
4: 哎，谢谢。
0: 哎，再见。嗯，好的，我们来看看刚刚这位朋友的信息。他想要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的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和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是出租的是望业新居 B 区的房子，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包括取暖费和物业费。联系电话呢是13674894315，136748943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也欢迎大家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可以拨打我们11点已经开通的直播热线04798221395。同时呢，您还可以下载西蒙融媒的客户端，把你的信息发到下方的帮板当中就可以了。好的，也欢迎大家继续加入到我们的节目行程当中。
1: 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兄弟们，我最近投资了一款新型虚拟货币理财产品，月收益率高达10%，随时都能提现，躺着就能赚钱。
9: 收益这么高，靠谱吗？
8: 放心吧，我投资一个月就赚了一辆宝马，绝对靠谱。
9: 好嘞，我投30万，我投20万。
8: 赵哥，我又拉了两个朋友投资了50万，说好的提成可不能少了我的。
9: 放心吧，这才5天就收益了这么多，我再加投20万。
10: 您好，您所拨打的号码是非法，请核对后再拨。
11: 你们的行为已经涉嫌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现依法对你们进行拘留。
12: 非法集资套路深，多年好友莫轻信。
13: 大爷大妈，过来看啊！我们这款专门针对老年人的投资产品，门槛低，零风险，高利息，日返息。只要您将零碎的闲钱投进来，日积月累，保准能给孙子攒出一套大房子来。
14: 听起来不错呀，这样我都能给我大孙子买房子了。
15: 哎，李大爷，您可千万别上当啊，他们这个叫非法集资。
14: 小王，啥是非法集资啊？
15: 非法集资是指未经国务院金融管理部门依法许可，或者违反国家金融管理规定，以许诺还本付息或者给予其他投资回报等方式向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的行为。
14: 那他这是违法的呀，还说得天花乱坠，差点就上当了。
15: 是啊，李大爷，他们就爱从像您这样有退休金、生活很安逸的老年人下手，您一旦上当啊，养老金可就保不住了。而且非法集资的常见骗术还有很多呢。骗术一，向消费者承诺无风险、有担保、高收益的投资类集资。骗术二，在网络平台编造虚假项目的网贷类集资。骗术三，以建设养老院、快乐养老、安度晚年等养老类集资。骗术四，虚构售卖、一房多卖等房地产类集资。骗术五，利用电子黄金、投资基金、网络炒汇等新名词混淆投资理财概念的理财类集资。
16: 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7: 这是中国的交通。
2: 上车的同志注意排队买票了啊。
17: 这也是中国的交通。
3: 来，大爷，您坐我这儿。
17: 这是中国的教育。这也是中国的教育。这是中国的通讯。
2: 哎，大妈，您儿子来信了。
17: 这也是中国的通讯。
3: 妈，我明天下午就到家。
17: 这是中国的商场。
18: 哎，同志，您需要买点什么？
17: 这也是中国的商场。
3: 亲，包邮哦。
16: 也许你已经习惯了今天拥有的这一切，但是你可能并不了解今天这生活从何而来。风雨兼程，谱写中国传奇。你光明，中国便更加闪耀。你努力，中国将变更强。
19: 我的信息哪儿去了？哪儿去了？这里是每天为您提供新鲜信息的供求热线，在节目中您可以发布招聘、求职、出租、出售房屋、求包车、二手货物的出售或转让信息，快来发布吧，或者把您需要的内容带回家。
20: 你的需要，您的寻找，我们为您提供第一手资料。生活、
21: 学习、
20: 就业，
21: 供求平台，您的投递中心。
22: 你好，主持人，我想找份工作。
23: 你好，主持人，我想租套房子。
24: 哎，你好，我想公布一条信息，我想买个二手电脑。
25: 您的需要，由我为您提供。为您提供信息服务，用心构筑信息平台，帮您轻松解决求职、房源、家政以及二手商品的销售问题。
17: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行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供求热线， 每天的11点钟准时开启。 那么也欢迎很多的朋友们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行程，把您生活中供求的信息和我们一起分享。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刚刚这位朋友的热线信息， 他想要出租的是望业新居B区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 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 136-7489-4315 136-7489-4315。 出租望业新居B区75平米的一楼租金面议， 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 136-7489-4315。

下面来关注到的是这位师傅的接送六中初中学生，常年呢是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那这个行车路线呢是牧民新苑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最后到西湖世家。联系电话呢有两部，13947954367，13947954367，另外一部呢是13754190538，13754190538。这位朋友呢是接送六中初中的学生，他的这个路线呢是牧民新苑、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最后到西湖世家。联系电话来记录一下：13947954367，13947954367，13754190538，13754190538。这个路线呢是牧民新苑到金河上都、海龙新城、胜利家园、西湖世家这一趟线，接送的是六中初中的学生。

来看到尾号是0232这位朋友的出租信息，想要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出租的是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3楼，年租金呢是19000，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对外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两室一厅的3楼，年租金是19000，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13947960232。

0: 好的，我们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德城小区二期北门的街面二楼是对外出租，联系电话呢是15164434319，15164434319，对外出租的是德城小区二期北门的街面二楼，联系电话是15164434319，15164434319。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出租信息，对外出租的是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院子的面积呢是2000多平米，办公楼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还有全套的办公家具，联系电话呢是13946789零，对外出租东一环莱茵河宾馆南大院，院子的面积呢是2000多平米，其中办公楼室的面积是500平米，有会议室、厨房、餐厅，全套的办公家具，联系电话是13947796789零，13947796789零。
0: 对外出售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客厅呢是带有一个大的落地窗，视野呢是非常的好。联系电话是18274926858，18274926858，对外出售的是世纪家园小区92平米的四楼，客厅呢是带有大的落地窗。联系电话呢是18274926858，18274926858。

0: 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对外出租的是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具，租金面议，联系电话是13947960232 13947960232。
1: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2: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
3: 哎，准是看手机了。
1: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嘿，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1: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咯儿。
6: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7: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6: 以后注意点儿。
7: 一定一定。
8: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7: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8: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7: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8: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您的需求，我的真诚，让这座空中的信息桥梁连通你我他。供求热线。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宫球热线，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几则信息。这位朋友呢是想要对外出租长安丽景小区60平米的5楼带有简单的家电家具，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13947960232
1: 对外出租的是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的3楼两室一厅，年租金呢是19000可以随时拎包入住，联系电话呢是13947982424，13947982424，对外出租和谐家园小区108平米的3楼两室一厅，年租金一万九。 联系电话呢是13947982424，13947982424。对外出租的是老蒙威小区85平米的房子，两室两厅，家具家电齐全。联系电话呢是13030455501，13030455501。对外出租老蒙威小区85平米的房子。 两室两厅家电家具齐全，联系电话是13030455501，13030455501。 出租望业新居B区75平米的1楼，望业新居B区75平米的1楼， 租金面议包括物业费、取暖费，联系电话是13674894315。 对外出租的是望业新居B区75平米1楼的房子， 包括取暖费、物业费，具体租金面议，联系电话呢来记录一下是13674894315， 13674894315。 另外一部呢是18847924560， 1884792456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看一下时间，那么我们今天一整期的宫球热线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非常感谢您的一路陪伴与收听，我是西蒙荣美主持人小颖，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2: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 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 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 1. 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 2. 打印入学通知单， 8月18日开始， 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 0479-826-9413 826-3433。
3: 眼科到张家口市第4医院。

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盟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深挖湖景田园资源，推动观光旅游与农事体验双向赋能。
1: 两山转化锡林郭勒实践，东乌珠穆沁旗积极推进草原生态保护沙地治理与牧区文旅融合发展。
2: 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布寺旗开赛。以下是详细内容。
3: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多伦县深挖湖景田园资源，以生态为底色，推动观光旅游与农事体验双向赋能，做深做实农文旅融合文章。西蒙融媒记者张吉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4: 8月的多伦诺尔风光正好，多伦湖畔水波潋滟，千亩花海进入盛放期，马鞭草、百日菊、格桑花次第绽放，层层叠叠铺展开来。游客们坐上观光小火车，领略花海波涛、草原丘陵风光的迷人美景。花间休闲步道、临水观景平台、网红秋千等打卡点位错落分布，成为游客休闲游玩的好去处。在做好观光业态的同时，多伦县持续盘活闲置土地，打造了占地170多亩的山水田园有机农田，地里土豆、玉米、胡萝卜、豌豆长势其人，禽舍内鸡鸭鹅自由散养。配套建设的8座星空房面向游客研学团体开放，搭建起沉浸式田园体验空间。山水田园有机农田计划今秋正式投入运营，围绕农事研学设计完整体验链条，让游客亲身参与农作物采摘，认识家禽养殖，近距离感受乡土田园魅力，进一步补齐农文旅融合体验短板，也为当地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就业机会。多伦诺尔旅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戚智慧。
5: 多伦湖花海与山水田园有机农田项目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优先招录周边村民进行田间管护、花卉养护，让大家在村门口务工增收，项目融合田园观光、农事体验，以美丽农文旅产业带动土地增收、村民增收。
4: 如今多伦湖景区打破单纯观光模式，将湖泊生态、花海景观、田园农事有机结合，以文旅带动农事，用农事丰富旅游，探索出一条生态保护、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互促共进的乡村文旅发展路径。
1: 两山转化锡林郭勒实践，
2: 近年来东乌珠穆沁旗统筹推进草原生态保护、沙地治理和牧区文旅融合，让绿水青山底色更亮，金山银山成色更足。西蒙融媒记者布仁图、苏日嘎拉图、毕晓东、包小虎、俄克巴亚尔、方明报道。
6: 走进东乌珠穆沁旗保克达山国有林场，林下经济生机盎然。作为锡林郭勒盟经营面积最大、森林资源最为集中的国有林场，保格达山国有林场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优势，重点发展森林食品培育、林下养殖和林下种植。在保格达山国有林场梅花鹿养殖基地内，成群的梅花鹿体态矫健、毛色鲜亮。这个基地于2025年9月建成投用，对鹿茸、鹿肉等优质鹿产品进行精细化加工，推动鹿产业效益最大化。同时，林场积极建设森林食品基地，生产鱼黄菇、猴头菇、平菇等菌类，吸纳林区群众和护林员参与季节性务工。林下中草药种植初具规模，已种植紫花高乌头、赤芍、防风等药材1000多亩，实现林地资源科学高效利用。保格达山国有林场副厂长超博。
7: 依托林场优美的自然景观和生态资源，探索森林康养、生态旅游等特色文旅，未来我们将持续完善林下产业链条，不断拓宽生态产品价值观渠道，为保格达山国有林场发展不断注入动力。
6: 保格达山国有林场的实践正是东乌珠穆沁旗两山转化的一个缩影。 借力一湖一林文旅项目，当地引导周边牧户依托林海、草原、湿地等资源发展牧家乐、民俗体验、生态研学等业态，让更多牧民从生态保护和林旅融合中受益。与此同时，全旗严格落实草畜平衡和禁牧休牧制度。2025年牧业年度牲畜存栏316.61万头只，同比减少46.58万头只，下降12.83%。浑善达克沙地综合治理2026年续建项目计划治理3.85万亩，新建项目计划治理11.24万亩，并推行以工代赈治沙模式，力争发放劳务报酬1000万元以上。宝格达山林场近3年累计完成森林抚育4.7万亩，森林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东乌中沁旗林草局副局长杜森云：
8: 2005年，全旗草原超载率下降至-4.77%，生区超载压力明显减轻，草原植被盖度长期稳定在50%以上，草产量稳步提升，草场恢复态势良好，草原退化沙化势头得到有效遏制，湿地和生物多样性持续向好。
6: 下一步，东乌中沁旗将积极探索两山转化市场化路径，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推动碳汇交易、生态旅游、林下产品等市场化运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1: 8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3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斯旗拉开帷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参赛队伍汇聚草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展开了一场集传统体育、民俗文化和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草原盛会。西蒙热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王淑荣报道。
4: 上午9点半，开幕式在欢快的歌舞中启动。情景表演《蒙古马情怀》讲述了牧马人与骏马的故事。乌兰牧旗演员献上蒙汉双语歌舞、长调等精彩节目。随后，12个盟市的马队依次入场，气势雄壮，吸引众多游客和居民驻足观看、拍照留念。北京游客齐齐：
9: 今天开幕式就是非常精彩，不仅看到了原汁原味的那个蒙古族的歌舞，还近距离看到了这么多的骏马，这次旅行真是不虚此行。
4: 泰普斯旗居民董淼：
10: 首先带给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非常的震撼啊，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骑手们的马术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姿势让我感觉非常的就是神奇吧。
4: 开幕式后，各项赛事全面展开，赛道上骑手策马扬鞭，骏马飞驰，尽显蒙古马的矫健与速度。博客赛场上，博客手沉稳对峙，一招一式展现民族体育的力量与韧性，参赛选手精神饱满，诠释了吃苦耐劳、一往无前的蒙古马精神。包头代表队参赛选手乌云桑
11: 要参加骑射和十二达，然后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要在这个比赛当中也有很多我们全区的各类的顶尖高手，也非常荣幸能来这里跟大家同台竞技。那就先在这里祝各位我的参赛骑手们都能取得圆满成功。
4: 这次赛事为期3天，设蒙古马15公里耐力赛、9.6公里三人团体接力赛、跑马射箭、跑马什哈达、6400米传统走马及博客团体赛等项目，并根据马匹身高分组，全面展示蒙古马综合素质与骑手技艺。作为锡林郭勒盟品牌群众性赛事，本届马超继续推进以赛促旅、文旅融合。赛场外，各盟市和锡林郭勒盟各旗县特色展区、美食体验区同步开放，非遗手作、民俗互动等一应俱全，让游客在观赛之余尽享吃、游、购、娱一站式草原文化体验。泰普斯旗文体旅游广电局局长任伟伟：
12: 我们坚持赛事引流、文旅赋能，依托赛马、博客等传统项目，传承蒙古马精神，不仅丰富群众的文化生活，更是借助品牌赛事聚人气，带动餐饮、住宿和农特产品消费，延伸产业链，延伸马产业与旅游产业链，让季节热变为四季火。
13: 行进在乡村振兴路上，
2: 近年来，泰普斯旗红旗镇大力发展标准化设施农业，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培育特色果蔬种植产业， 带动群众稳定致富。西蒙融媒记者方明、通讯员康青山报道。
6: 走进泰普斯旗红旗镇户外村刘满祥大棚蔬菜基地，一座座标准化春秋大棚整齐排列，棚内绿意盎然，瓜果飘香，圆润的贝贝瓜，鲜嫩的豆角，一派生机勃勃的丰收景象。村里的务工村民穿梭在大棚间，熟练的采摘、分拣、装筐，新鲜果蔬源源不断装车外运，尽显丰产丰收的喜人态势。泰普斯旗红旗镇户外村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刘满祥：
14: 我们采用了技术托管、订单收购的标准化模式，和山东寿国合作社签订这个保底收购协议，按这个保护价收购蔬菜，有效解决了我们种菜卖菜的后顾之忧。
6: 据了解，蔬菜基地占地176.4亩，建有68座标准化春秋种植大棚，主要以进口吊兰、贝贝瓜、豆角、西瓜等优质经济作物为主。预计2026年基地总产值可达175万元。
1: 西蒙融媒记者赛涵、赵宇轩报道。8月22号，以画育人，以美润心纳琴油画原创作品展在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开展，并将持续至9月22号。这次展览精选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教师纳琴近10年的80多幅油画精品作品，以现实主义风格为核心，涵盖写生风景、主题创作等品类，作品笔触细腻，立意新颖，兼具艺术性与感染力，彰显了基层美育工作者深厚的专业功底与独到的艺术审美，呈现了校园美育建设的丰硕成果。作为锡林郭勒盟学科带头人，纳琴深耕美育一线，将生活感悟、艺术积淀与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其创作成果硕果累累，作品先后8次入选国家级展览、41次入选省市级展览，11幅佳作被各级美术馆、博物馆收藏。从教以来，他潜心育人，累计为全国各大高校培育输送300多名美术专业学子，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锡林郭勒盟第一中学美术老师纳琴。
15: 这次展览呢，主要还是美育的延伸。这次展示的作品呢，是平时你写生整理产生触动的，就是锡林郭勒草原的自然风貌、人文习俗，还有战争题材的，这属于爱国嘛，帮着学生树立这个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2: 西蒙融媒通讯员苏音、孟根陶利古尔报道。西乌鲁木沁旗持续推进城镇绿化精细化管护，从日常养护到品质提升，提升居民幸福感。今年以来，西乌鲁木沁旗对主次干道、公园广场实施全流程标准化作业，已完成1.5万株乔木、16.5万平方米绿篱的施肥修剪。在做细日常养护的同时，当地还持续优化绿化空间布局。目前全旗已建成公园广场各4处，盘活闲置边角地块打造8处街角口袋公园，构建起多层次绿化体系。城区绿化总面积达760多公顷，绿化覆盖率38.81%。西乌鲁木沁旗城乡建设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贾志东：
16: 今年我们狠抓城镇绿化精细化管护，同步日常巡查管护，持续改善城镇人居环境。
1: 下面播送简讯。1到7月，锡林郭勒盟引进国内区外到位资金232亿元，同比增长6.3%。
2: 日前，多伦县首家蒙宝驿站正式建成，该驿站采用托幼一体化建设模式，聚焦0岁至3岁婴幼儿照护刚需。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志斌、嘉颖；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吉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0: 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是评书联播节目时间。
2: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5集。
3: 吃过饭以后，潇潇领着凯兰参观了庄园。这个庄园很美，特别是春天的季节，万物复苏，庄园里更增加了勃勃的生气。潇潇高兴地对凯兰说：
4: 过去呀，我们这里呀总是高朋满座的，躲都躲不开呢。唉，可惜现在很少有人来喽。哎，凯兰姐，你观察到没有，叔叔非常高兴你来看他呢，他今天呀高兴得就像个孩子。
3: 听潇潇这么说，凯兰也很是感慨。
5: 是啊，我们分别的时间太久了，我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他，但是我想象中的他正是这个样子。
4: 凯兰姐，那你这次来就一定多住一些日子啊。

0: 姐姐，你不是牵牛花，而是紫竹兰。
1: 暗语对上了，凯兰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2: 笑笑，没想到吧？
0: 嗯，真的没想到，凯兰姐。
1: 凯兰脸上的笑容却立刻消失了。
2: 笑笑，夜长梦多，我担心出差错，所以必须立刻取得联系。
0: 和谁？
1: 潇潇故意问道。凯兰瞪了潇潇一眼。
2: 你知道和谁？干嘛还要问？
1: 潇潇想了想。
0: 好吧，我设法尽快通知艾宁。
2: 不要说出他的名字。
1: 凯兰立刻打断了他的话。潇潇呆呆地望着凯兰小姐。凯兰赶紧解释道，
2: 假如我落到日本鬼子手里，由于你的过错，他也会被捕。
0: 可我相信你不会出卖他的。
2: 不，这是纪律，酷刑之下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应该小心谨慎，绝不多说一句话。有时候一句话就可能葬送一个人的生命，暴露整个地下组织。
1: 潇潇的脸立刻涨红了。
0: 凯兰姐，对不起。
1: 凯兰爱抚地拥抱了潇潇。
2: 潇潇，不用向我道歉，我也曾干过这类傻事，我们毕竟还不是久经沙场的老兵。
1: 两个人正说着，肖正文从远处走了过来。
3: 哦，呵呵呵，我看得出啊，两个小姑娘已经是交上了朋友了。不过潇潇啊，你可要当心啊，别让你凯兰姐姐抢走了你的艾宁啊。
0: 哎呀，叔叔。
1: 潇潇话音未落，院子外边突然传来急促的刹车声。肖正文觉得有些不对，赶紧向院门口走去，迎面碰上了自己的贴身侍从。
4: 老爷，是日本人。
1: 此时在庄园的院门口，廖飞把车停了下来，他走下汽车，朝着庄园的大门走来。站在院门里边的肖正文看见后，走到凯兰的身边说，
3: 孩子，如果你有什么东西需要藏起来的话。
1: 凯兰微笑了，否定地摇了摇头。肖正文转身吩咐贴身侍从，
3: 去把院门打开，让客人进来。
1: 廖飞慢慢地走进客厅，傲慢地审视着这里的一切。肖正文急忙迎过去问道，
3: 长官，您有何贵干呢？
1: 廖飞看了看肖正文回答道，
5: 我是关东军驻军，奉命驻扎在你的庄园里。
3: 奉命驻扎在我的庄园里？
1: 肖正文望着廖飞用日语说道，
3: 是征用吧？那好吧，现在您就是这儿的主人了。不过有一点我不明白，您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的房子？
1: 廖飞不屑地瞥了肖正文一眼。
5: 哼，一定要向你解释吗？
3: 不不，我只是随便问问，需要帮您挑个房间吗？或许您亲自去找。我只是希望少佐先生不要占用我的卧室，因为我在其他的房间里睡不着觉。
5: 我尽量满足你的这个要求，我在这儿只待几天。不过请注意，我要在我选定的房间里安装电话。
3: 可以。
1: 肖正文说完转过头去。
3: 小小告诉陈

0: 让他替少佐先生把阁楼上的房间收拾好。
1: 哎，
2: 潇潇应了一声离开了，凯兰小姐也赶紧跟了过去。
3: 潇潇，你们这里常有日本人进驻吗？
1: 不，今天是第一次。你觉得这个日本军官有问题吗？
2: 凯兰不安地向客厅方向看了一眼，没有再说什么。客厅里，
0: 啊，现在的庄园，还有我的侄女儿和她的女友，也是我老朋友的女儿，另外就是保姆和我的贴身侍从了。
2: 廖飞笑了笑，站起身来，仔细地看着挂在墙上的一把马刀。马刀制作得很精良，刀鞘和刀柄上都雕有精细的花纹。萧正文看见了，解释道：
0: 这是当年一位俄国将军送给我叔叔的礼物。哈，少佐先生，我想把你手下安排在别墅外的一间厢房里，您看可以吗？
4: 没问题，我现在能去看看我的房间吗？
0: 可以。
2: 萧正文说着转过头来。
0: 陈妈，送这位先生到他的房间去。
4: 谢谢。
2: 廖飞说罢，随着佣人去了自己的房间。廖飞刚走，潇潇和凯兰就回到了客厅。潇潇问萧正文：
1: 叔叔，这个日本军官到这里到底要干什么呀？
2: 萧正文望着侄女苦笑了一声：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他来干什么呢？
2: 站在潇潇身后的凯兰突然说：
3: 他来这里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要做，否则他们如果想把你撵出庄园，完全可以找别的借口。
2: 萧正文望着凯兰笑：
0: 你说的也许有道理，他不是要把我撵出庄园，再说也没这个必要。此人看上去还算彬彬有礼，但他毕竟是个日本人，要当心呐，孩子们。
1: 他好像不懂华语。
2: 潇潇突然说：
0: 你怎么知道？
1: 嗨，日本人的军队里懂华语的不多，再说刚才他和陈妈路过我的房间，看见我和凯兰姐在说话，他只是愣愣地看了我们一会儿，好像并没听懂我们说什么。
0: 是吗？
2: 萧正文说完询问地望着凯兰。凯兰点了点头：
3: 好像是这样，不过还是谨慎一点为好。
2: 萧正文听罢赶紧点头说：
0: 对对对，你凯兰姐姐说的对，这些人毕竟是法西斯，还是谨慎一些为好。好了好了，时间不早了，我们都该休息了。
2: 夜色笼罩着寂静的庄园，萧正文仰倒在松软的床上，不禁一声长叹：
0: 从今往后怕是没有安静的日子喽。
2: 通讯兵把电话线拉到了廖飞的房间，廖飞及时接通了和板垣的电话：
5: 你那里怎么样？
4: 一切正常，只是闲得难受。
5: 那就多散散步，或者早点睡觉。
4: 将军，您答应派来协助我的那个人什么时候到？
5: 该到的时候就到了。
4: 将军，您只是要在这里制造紧张气氛，但我不知道在你的特工人员到来之前我该做些什么。
5: 你在庄园里，这事本身就已经让那里的气氛紧张了。你手下的人应该每天向你报告两次，甚至在晚上也要报告，报告他们中午吃了什么，晚上吃了什么。感到紧张的应该是庄园里的人，而不是你们。
4: 明白，将军。
2: 早餐的时候，萧正文装作很随意的样子，用中文对廖飞说：“
0: 少佐先生，您的袖子上沾果酱了。”
2: 廖飞愣了愣，故意用日语问道：“
4: 什么？”
2: 萧正文赶紧改用了日语：“
0: 啊，对不起，我在同潇潇说话。”
2: 正在桌上吃饭的凯兰和潇潇听见了，忍不住交换了一下眼神。凯兰又用中文对廖飞说：“
3: 先生，我真希望你知道我是多么恨你，小日本鬼子。”
2: 廖飞仍旧装作没听懂，微笑地问萧正文：“
4: 哼，先生，这位小姐在说什么？”
2: 还不等萧正文回答，萧萧就抢着翻译道：“
1: 哦，先生，凯兰小姐是问你，你有多长时间没见到自己的家人了？”
2: 廖飞长叹了一口气回答：“
4: 唉，两年，已经整整两年了。”
2: 凯兰没有再说什么，她看了一眼潇潇，偷偷地笑了。当屋子里的人都确信廖飞不懂中文时，便开始当着他的面自由地交谈起来。凯兰转头问潇潇：“
3: 和艾宁联系上了吗？”“
1: 嗯，联系上了，他今天就来庄园。”
2: 在一旁吃饭的廖飞装出什么也没有听懂的样子，愣愣地望着他们。凯兰朝着廖飞笑了笑，用日语翻译道：“
3: 我们在谈论你，潇潇小姐说你不像军官，倒像个教师。”“
4: 是吗？我很高兴听到这样的评价。”
2: 说完他站起身来用日语回答：“
4: 我吃好了，各位慢用。”
2: 说罢他站起身来，彬彬有礼地向众人点了点头，便回了自己的房间。大约在上午十点多钟，当廖飞返回客厅的时候，陈妈走进来，对坐在沙发上的潇潇悄声说道：“
3: 小姐，艾先生来了。”
2: 陈妈的话音刚落，一个高个子的年轻人就走了进来。年轻人毫无顾忌地吻了吻潇潇，随后向萧正文点点头：“
6: 嗯，你好。”
2: 潇潇高兴地拉着凯兰对年轻人说：“
1: 艾宁，这位呀，是我的好朋友凯兰姐姐。”“
6: 你好。”
2: 艾宁很有礼貌地与凯兰打了一声招呼。潇潇随后指着坐在沙发里的廖飞对艾宁说：“
1: 这是个不速之客，昨天来的，说在这里休假，不知道要待多久。不过看样子还不讨厌，举止挺文雅的。他一句话语也听不懂，一定可以放心的。”
2: 潇潇随后还想说什么，艾宁举手打断了他，并用责备的目光看了他一眼：“
6: 以后再说。”
2: 艾宁之所以拦住潇潇的话，是因为他此时并不相信这个日本军官听不懂中国话，而他也怀疑这个日本军官突然住在这里，也许并非是偶然的。陈妈这个时候走了进来，给每一个客人倒上了一杯热茶。艾宁喝了一口热茶，向凯兰问道：“
7: 凯兰小姐，您常去大连浴场吗？”“
3: 不，我从来没有去过大连浴场。 哈，哎，你问这个干什么？
2: 艾宁笑了笑，
7: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您的声音，您的眼睛。
3: 这怎么可能？
2: 凯兰说完，故意转过头来，笑着对潇潇说：
3: 你的艾宁是个危险的男人，你可要看住他。
2: 在他们谈话期间，廖飞一直坐在一旁，假装并没有听懂地望着他们。艾宁突然转过头来，用流利的日语向廖飞问道：
7: 少佐先生来满洲很久了吗？
4: 时间不算长，才几个月。
7: 哦，在这之前您在哪服役啊？当然，如果这不是军事机密的话。
2: 廖飞望着艾宁笑了笑：
4: 对不起，这恰恰与军事秘密有关。
2: 艾宁也赶紧点头笑了：
7: 抱歉抱歉，不是故意的。
2: 廖飞望着艾宁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可眼睛却禁不住注意地观察着艾宁的举动和眼神。对这类人，廖飞很熟悉，他们总是在提一些看似毫无意义的问题的同时，巧妙地刺探着对方的内心。
8: 他会不会是百越将军派来协助我的那个人呢？
2: 此时艾宁已经避开了廖飞的视线。廖飞站起身来对众人说：
4: 好了，我该出去看看我的士兵在干什么了。
2: 廖飞说完走了出去。当他走过花坛时，突然看见有一个人影从别墅的侧门闪出来，很快又溜到了院外。廖飞认出来，那个人正是萧正文的贴身侍从。廖飞不由得一愣，
8: 他怎么鬼鬼祟祟的样子？他溜出去干什么呢？
2: 廖飞刚要跟出去看看究竟，却不料萧正文从客厅里走出来：
9: 少佐先生，这么忙着出去干什么呀？怎么不在客厅里多坐一会儿？
2: 廖飞转过身来，赶紧掩饰道：
4: 哦，已经坐了很长时间了，我得去我的士兵那儿看看了。
2: 廖飞说着便向别墅的侧门走去。萧正文看着廖飞离去，没有再说什么，他想了想又向客厅走去。来到客厅里，他忽然想起什么，对艾宁说：
9: 年轻人，有句话我本来不想说，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2: 艾宁听罢笑了笑：
7: 好，那您就说吧。
9: 你做什么我管不着，可你不该把女孩子们也牵连到你们的地下活动里去，这不是他们干的事儿。
2: 艾宁矜持地看了萧正文一会儿：
7: 可这是他们自愿的。
9: 自愿？
2: 萧正文突然变得有些激动起来：
9: 如果没有你的鼓动，他们能做出这种自愿的选择吗？你听着，潇潇还不到20岁，假如他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我绝对饶不了你。
1: 叔叔，你瞎说些什么呀？
2: 潇潇看看萧正文，又看看艾宁，显得很不自在。萧正文望着潇潇叹了口气，离开了客厅。此时在萧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4: 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2: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10: 长官，我们要

0: 在这里待很久吗？
1: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2: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
3: 一滴水只有0.05克，汇入大海，它是翻滚的波浪，从云中落下，它是久盼的甘霖，流入稻田，它是生命的希望。一滴水只有0.05克，却能滋润大地，孕育粮食。别让它从你指尖白白溜走。践行公民节约用水行为规范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担当。树立节水观念，养成节水习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节约每一滴水。
4: 蔬菜生长需要50天，扔掉一盘菜仅需1秒，水稻成熟需要4个月，扔掉一碗饭仅需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一条鱼仅需1秒。盘盘进餐，保留良好习惯。有一种公益叫光盘，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习惯叫光盘。光盘行动，拒绝舌尖上的浪费。

0: 小说剧功勋，根据徐广顺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1: 第46集。
2: 在萧正文庄园的厢房里，廖飞带来的几个日本士兵正在屋里打牌，见少佐走进来，他们想站起来敬礼，廖飞宽厚地挥了挥手。
3: 哎，玩吧，你们继续玩吧。
2: 一名士兵忍不住问廖飞，
4: 长官，我们要在这里待很久吗？
3: 不，我们明天就离开庄园。
2: 廖飞说着走到窗前，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男人此时正走进院子里来。陈妈迎了上去，跟那个男人说了些什么，而后便领着那个人向别墅走去。又是一位不速之客，使廖飞确信采取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
5: 今天醉醉在夜里一定要解决问题。
2: 萧正文庄园客厅此时只剩下凯兰和艾宁两个人。凯兰没有说话，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在了茶几上。艾宁朝茶几上看了看，想了想，也从口袋里掏出半张钞票放到茶几上。那两个半张的钞票竟然完全对倒了一起。凯兰看了看艾宁，轻声问道，
6: 这里的栗子什么时候成熟？8月还是9月？
3: 不是8月，也不是9月，而是10月。
2: 暗语对上了，凯兰的脸上露出了喜色。
6: 情报局2号命令我拿到东西后立刻离开东北，知道是什么东西吗？
3: 知道，是萧汉生留在庄园里的专利技术资料。
6: 这东西绝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们要尽快把它转交给苏军。如果我遇到危险，那么你们就把它销毁掉。
3: 明白。问题是萧正文很固执，他可能不承认东西在他手上，而我们又无法向他施加压力。
2: 凯兰听罢，神经质地用手指敲着桌子，
6: 让萧萧想想办法，一定要设法得到他。
3: 还有，我对那个日本少佐很不放心。
6: 看出了什么破绽吗？
2: 艾宁正要说话，走廊里突然传来萧萧的咳嗽声。凯兰和艾宁立刻收起放在茶几上的半张钞票。就在这时，门打开了，门口处出现了一个体格健壮的男人。
7: 你们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温子玉，生意人。
2: 艾宁立刻挖苦他，
8: 知道，闻名遐迩的走私犯和投机商。
2: 温子玉没有生气，却微笑地对艾宁说，
7: 没有我这样的人，城里的人早就饿死了。战后啊，人们应该为我这个不知名的走私犯竖一个纪念碑。好了，先生们女士们，但愿我今天的到来没有打扰你们。好，再见了。
2: 温子玉说完客气的一笑，转身走出了客厅。艾宁冷漠地看着温子玉的背影，沉沉地叹了口气。快到中午，萧正文的庄园在太阳的映照下显得懒洋洋的。在厢房里，站在窗口的廖飞突然转过身来，向他身后的士兵命令道，
3: 听着，今天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离开庄园，但对来庄园的人不要阻拦，只许进不许出，听懂了吗？
9: 明白，长官。
4: 长官，如果有人企图……
2: 廖飞明白了对方想说什么，他大声回答，
3: 不许开枪，任何措施都可以采取，但绝对不要开枪，明白吗？
9: 明白。
2: 此时在客厅通往楼上的楼梯口处，温子玉正行动诡秘地四下观望着。当他确信没有人注意到他时，才悄悄地向楼上走去。 然而他没有想到，在不远处有一双机警的眼睛正在密切地注视着他。等温子瑜上楼以后，那个人也跟上温子瑜，悄悄地向楼上走去。他就是廖飞。廖飞来到顶楼的一间屋子前，这间屋很像是肖正文的书房。廖飞贴着门缝仔细地听了听，屋子里没有一点声响。他按了一下门把手，门锁着，于是他掏出一把万能钥匙试了一下，门锁被打开了，廖飞走进了屋子。屋子里没有人，却还有一扇门，可能是通向主人的卧室。廖飞轻轻地关上身后的房门，贴着墙边的书架向书房的深处走去。忽然身后的房门响了一下，廖飞立刻躲到了书架后面。一个人闪进书房，来到了卧室的门前。
10: 可以进来吗，肖先生？
11: 是温先生吗？
2: 卧室里传来肖正文的声音。
11: 进来吧。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来，坐坐坐。
2: 温子玉走进了卧室，廖飞认出他来，这就是不久前来到庄园的那个身体强健的男人。廖飞从书架后边走出来，走到卧室的门前，听到大个子的男人在和肖正文正谈着什么。
10: 咱们不是已经谈好了吗？今儿啊，我得把那些山货带走。
11: 哦，
10: 不过今天我到您庄园上来啊，可不仅仅是为了这件事儿。我手里啊有一些黄金，趁着还没涨价，我劝您啊买一些怎么样？
11: 什么价？
2: 温子玉伸出两个手指头。肖正文摇了摇头。
11: 哦，太贵了。
10: 不贵啊，日后啊恐怕会涨的。
11: 啊，那就让我考虑考虑再说吧。
10: 好吧，那您考虑考虑吧。哎，只怕等您想好后啊，就不是现在这个价了。
2: 肖正文突然笑了。
11: 温先生，你今天到庄园来，好像不仅仅是为了黄金的事儿吧？
2: 温子玉也干笑了一声。
10: 嘿嘿嘿，肖先生还真让您给说着了。我想也许你有什么东西要卖给我，比如这个某些珍贵的资料。哎，肖先生，现在啊什么都可以赚钱的。
2: 躲在书房里的廖飞听到温子玉的话，不由得紧张地攥起了拳头。肖正文在屋里问温子玉：
11: 你要买什么？
10: 什么都买啊，先生，只要能赚钱就行。
11: 你从哪儿听说资料的事儿的？谁让你来的？
10: 没人让我来啊，我只是对钱感兴趣。
2: 肖正文突然愤怒地看着温子玉：
11: 滚，你给我滚出我的庄园。
10: 哎，肖先生，买卖不在情义在吧，您干嘛发那么大火啊？哎，好，我走。不过我随时都可能回来再买一些便宜货。
2: 温子玉说着向外走去。廖飞赶紧闪到一边，屏住呼吸，看见温子玉走出卧室，穿过书房向外走去。廖飞透过卧室的门缝向里张望，看见肖正文此时正气呼呼地坐在安乐椅上。
5: 这个兴奋的家伙难道是万源将军派来的密探？不过又不太像。可他对资料的暗示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说的山货又指的什么？看来 求那个姓文的家伙谈一谈吗？
2: 廖飞想到这儿，刚要准备离开，在书房门口处听到了潇潇的声音：“
12: 叔叔，你在吗？”“
11: 啊，在。”“潇潇，你进来吧。”
2: 潇潇高兴地走了进去。肖正文看到潇潇，和蔼地问：“
11: 有事儿吗？”“
12: 叔叔，我想知道我爸爸走的时候是不是把一些资料和证书交给您保管了。”
2: 肖正文听了不禁一愣：“
11: 你问这个干什么？”
2: 潇潇正色地看着肖正文：“
12: 叔叔，我已经不小了，有些事情也应该让我知道了。”
2: 肖正文的脸突然沉下来：“
11: 你说完了？”“
12: 嗯。”“
11: 谁让你来的？”“
12: 我不能说，我只希望您能把爸爸保存在您那里的东西交给我。”
2: 肖正文看着潇潇，脸都气白了：“
11: 潇潇，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我早就警告过你，不要同他们。”“
12: 叔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
2: 潇潇大声地回答。肖正文愣了，他呆呆地望着潇潇，好一会儿才愤恨地抱怨道：“
11: 真卑鄙，是一个小丫头来找我，我得找他们谈谈，萧家的人不是好糊弄的。孩子，你告诉他们，就说我萧正文活了60多岁，一向信守诺言，对任何人都不失信。”“
12: 可是叔叔，你要明白，现在我们谈的是要把我父亲的发明用到打击日本人的战争中，这些东西应该交给需要他的人。”“
11: 可我对你父亲承诺过，我将把这些东西保存到战争结束之后。”“
12: 可是如果我刚才说的正是我爸爸的意思呢？”“
11: 你爸爸的意思没问题，那你得证实这是他的意思，否则我绝不能把他交给你。你能拿出证据吗？”
2: 潇潇望着叔叔沉默不语，眼睛里充满了委屈的泪水。“
11: 好了，孩子，我并不想为难你，可我必须履行诺言。如果有人想要这东西，就让他们来找我。”
2: 站在门外的廖飞知道屋里人的谈话就要结束了，于是他赶紧离开了书房，轻轻地关上了门。吃午饭的时候，大家都沉默不语，潇潇一直低垂着头，凯兰则显得有些急躁不安，不时地咬着嘴唇。快吃完饭时，艾宁对肖正文说：“
13: 肖先生，我们可以单独谈谈吗？”
2: 肖正文瞪了艾宁一眼：“
11: 我每天必须睡午觉，午觉以后可以吗？”“
13: 啊，好吧。”
2: 艾宁无奈地点点头。肖正文站起身来，没有和任何人打招呼，便默默地离开了餐厅。吃过饭，廖飞坐到窗前的沙发上，故意从公文包里掏出板垣将军交给自己的那份有关萧汉生专利发明的档案。当他发现艾宁不时地向他这边张望时，便故意慌乱地往文件夹里装文件，并且故意地把几页文件纸碰到了地上，而其中的一页纸
14: 正如他预料的那样，飘然地落到艾宁的脚下。廖飞起身把文件一页页地从地上拾起来，却故意让艾宁拾起他脚下的那一页。那一页文件上明显地露出了萧汉生的名字。当廖飞意识到艾宁已经注意到文件上的名字时，才起身走到艾宁的身边，从艾宁手里接过了那一页文件。
15: 谢谢。
13: 不用谢，少佐先生。
14: 廖飞微笑了一下，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忽然转过身来对众人说，
3: 哦，对了，有件事我要提醒诸位。刚刚得到情报说，在庄园附近发现有小股的抗联游击队，因此我已经命令我的士兵不得放庄园里的人出去。如果庄园里有人企图配合那小股抗联游击队图谋不轨，那我将下令烧毁整个庄园，并且将这里所有的人作为人质。
14: 廖飞的话让屋子里的所有人都愣住了，廖飞却故作轻松地微笑了一下，
3: 请诸位放心，禁令明天就会取消。
14: 艾宁听了立刻质问起来，
13: 这是什么意思？软禁吗？
3: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不必再重复了，再见。
14: 廖飞说完转身走了。走出餐厅时，廖飞看到萧正文的贴身侍从此时正在走廊里吃力地挪动着一棵铁树。廖飞没有理睬他，转身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正如他预想的那样，廖飞刚刚回屋不久就听到了敲门声。廖飞打开了房门，却看见温子玉站在门外。
3: 有事吗？
14: 温子玉一脸微笑地看着他。
10: 哎，长官您好，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啊叫温子玉，是个生意人。
14: 廖飞瞥了他一眼。
3: 你来我这里就是为了做自我介绍吗？
10: 长官，我知道啊，我们正在受这个软禁，我想求求您。
3: 不行，在我的命令没有取消之前，任何人也不得离开这座庄园。
10: 哎，我对政治是不感兴趣，我只是想
3: 想同我做生意。
14: 廖飞说罢嘲弄地看着对方。
10: 也许吧，其实呢，我并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坏。您可以向板垣将军去打听一下，看看我的品行。哎，您一定是认识他的吧？
14: 廖飞听了不觉一愣，
5: 莫非他就是板垣将军派来协助我的密探？
3: 你最近见过板垣将军吗？
10: 没有。上一次见他，还是在两年前，那是。
3: 你可以走了，我没兴趣同你做任何生意。
10: 可是我想马上离开这儿。
3: 你再不走，我让人把你关到地下室去，滚！
10: 哎呦，哎，您别误会，您别误会啊！哎，请您原谅，哎，我这就走了啊，再见了。
14: 温子玉吓得一哆嗦，慌慌忙忙地退了出去。餐厅里此时只剩下艾宁和潇潇两个人。艾宁见左右没人，压低声音对潇潇说，
13: 潇潇，我刚才在那个日本军官掉在地上的文件上看到了你父亲的名字，而且不止一处。
12: 哦，你没看错？
14: 潇潇愣了，同时显得有些紧张。艾宁责怪地看着潇潇，
13: 怎么会错呢？这是职业习惯，就像一条狗从一公里之外就能闻到另一条狗的气味。
14: 潇潇听了更显出不安地望着自己的男友。
13: 我有一种直觉，我觉得那位少佐先生是故意把那页有你父亲名字的文件掉在地上给我看的。
12: 那他干什么要这样做？
14: 艾宁的脸色变得阴郁起来。
13: 看来他到庄园来不仅仅是为了休假。
12: 那你认为他是冲着我父亲的那些资料来的吗？
14: 艾宁肯定地点点头。
13: 如果不是这样，那就见鬼了。
12: 这可怎么办？
13: 还有那个凯兰小姐。
12: 你说谁？凯兰姐姐？她怎么了？
13: 我仔细回忆过，我肯定在大连的时候见过她，可她却说她已经8年没来过东北了。她为什么要说谎呢？
14: 艾宁的话令潇潇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12: 艾宁，你不应该怀疑她，她已经说出了暗语，而且还出示了那半张钞票。
13: 是啊，我也说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儿。可他干嘛否认自己到过大连呢？他撒这个谎有什么意义呢？
14: 潇潇望着艾宁坚持地说，
12: 艾宁，凯兰姐不可能去过大连，你一定是见过了跟她长得很像的女人。
14: 艾宁望着潇潇叹了口气，
13: 啊，但愿如此吧。不管怎么说，潇潇，你父亲保存在庄园里的东西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甚至不能把它交给凯兰小姐，除非我们有十足的把握确信他是情报局2号派来的人。
12: 可这些文件现在还不在我们的手上啊。
13: 是啊，这正是我最头疼的事儿。哦，还有一点，那个日本军官他为什么要限制我们的行动呢？想妨碍我们去完成任务，一定是，哎呀，我们该怎么办呢？哎，潇潇，我想出来一个办法，不过这个计划有点冒险。
16: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多次电话。
1: 我爸爸，你没告诉他我在哪儿吧？
0: 没有没有，我哪敢接电话呀？给给给，你快接吧。
2: 客服度应该再大一点。
0: 哎，你真不接呀？
3: 你刚刚拍子都没对。
2: 哎，你还说我？
3: 都怪你，都怪你，你本来就错了。
0: 你爸会生气的。
1: 哎，我接了他更生气。哎呀，
0: 这不好吧？你爸要是找来怎么办啊？
1: 不会，他又不知道我在这儿。
4: 怎么样？
5: 北京时间13点整。
0: 我爸，我说什么来着？你爸真来了。
1: 哎，欣然，你帮我应付一下，快。
0: 哎，哎呦，怎么给跑了呀？
1: 哎呦，这我怎么应付呀？
0: 叔叔，您来了。
4: 怎么样呢？
0: 我不清楚，他可能走了吧。
4: 我听说你们弄了一个什么 G 什么 S 什么舞团，这能有什么前途？你们趁早解散。后天
0: 是 Girls Shine， 希望我们闪闪发亮的意思。
4: 求真务实，脚踏实地的才能闪闪发亮。
0: 巴图叔叔，您就让索米亚跳吧，他是真心喜欢现代舞。哎，您不了解现代舞呀。
4: 孩子，你见到索米亚让他马上给我回家。
0: 巴叔叔，现代舞也是一门艺术。哎，巴叔叔，您听我说呀。

中国广播电视剧《风展红旗图画》，总策划高文红，总监制不和不音高雪琴，监制张慧、聪美、张艳敏，制作人席森，编剧萨仁托亚，导演席森。

0: 第一集。
1: 燕子，我瞒你说呀，我们有领导。
2: 妈，我回来了。
3: 姑娘回来了。这都几点了，你爸还不回来？来，不等了，咱们吃饭。
2: 我阿爸去哪儿了？
3: 那、哎、谁知道呢？整天呀忙得不着家，我都习惯了。这些日子说是准备下乡搞什么调研。来，咱们洗手吃饭吧。
2: 下乡？哎呦，太好了！阿爸什么时候走呀？
4: 后天就走，你也得走。
2: 阿爸，吓我一跳！
3: 你也回来了，正好，洗手吃饭。
4: 丫丫，你今天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接电话呢？
2: 跟同学玩去了。
3: 孩子大了，咱们就要放开手。我闺女呀，好不容易毕业回来，好好放松放松，玩吧，妈支持你啊。
2: 还是妈妈理解我。
4: 丫丫，你准备准备，后天跟我去西苏旗。
2: 为什么呀？我不去。
4: 没商量，必须去。
2: 哎呦妈，
3: 你们俩呀都先别着急，老八你好好说。
4: 我说过让丫丫去西苏旗乌拉木齐实习，老吴你不也是同意了的吗？
3: 这个事儿啊当然是好事儿，可是他刚回家来，不着急走吧。
2: 妈，我已经是成年人了，你们没有权利干涉我的自由。
4: 我不同意你跳什么现代舞。
2: 哎呀爸，既然你已经知道，我就不瞒着了，跟您直说了吧，我和欣冉他们成立了现代舞组合，而且有个娱乐传媒公司想录用我们。
4: 哼，你想都不要想，现代舞不适合你跳，再说我看你们也跳不出什么名堂来。
2: 请您别用自己过去的阅历和认知去评判别人的生活，您不喜欢不代表它不好，我喜欢，年轻人都喜欢。
4: 那你是不务正业，我最多同意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业余爱好。
2: 哈爸，别瞧不起人，这就叫代沟。
4: 决定的事情不能改，后天一大早跟我坐车去西苏旗。
2: 阿爸，我知道爷爷是乌兰牧旗第一批队员，您也在乌兰牧旗工作过，您对乌兰牧旗有感情，这我理解。可现在时代变了，牧区条件好了，牧民家家都有电视互联网，人人都有手机，乌兰牧旗已经过时了。
4: 丫丫，你不要胡说八道。自从草原上的第一支乌兰牧旗诞生到现在，60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乌兰牧旗我认为更受欢迎。
2: 哎呀，这些大道理谁都会说，可实际情况真的是这样吗？现在乌兰牧旗还有用吗？我去实习又有什么意义呢？
4: 哼，到了牧区你就会知道，从一支9人发展到目前自治区共有75支乌兰牧旗，每支乌兰牧旗每年为基层演出超过了100场。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我承认爸爸妈妈的话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们 GS 组合正是成立初期，需要我们精心投入。可是我决定听从阿爸的安排，去乌兰牧旗实习一段时间，父母也答应实习期满就尊重我的选择。

0: 你就回来。
1: 嗯，春节前肯定回来了。我爸答应我了，三个月到半年，然后让我自己决定去留。
0: 啊，半年？
1: 嗯，好吧。
0: 哎，也没定了，咱们的组合可不能没有你，你得坚定立场。
1: 必须的。哎，再见。嗯，拜拜。

0: 你好，巴局长。
1: 你好，队长。怎么样？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乌兰木齐的奥切尔队长。奥队长，这是我的女儿孙敏。啊，
0: 你好啊，孙敏。
2: 哎，你好，奥队长。
0: 巴局，我们正在排练，您正好来了，帮我们把把关吧。
1: 哎，我就不进去了，不打扰大家的排练。我把索美亚交给你了啊！
0: 哎，
1: 我送她来你这儿，就是让她好好锻炼锻炼，让她好好学点东西。怎么样？到队里跟同志们好好学习啊！
2: 嗯，好的，阿爸。
0: 那您这就要走啊？
1: 对。哎，对了，我明天想去看望一下我舅妈额吉。
0: 嗯，那正好啊，我也有这个打算。
1: 那好，那咱们一起去吧。
0: 好嘞。
2: 爸，再见。
1: 好，再见。

0: 怎么样，我看过你自编自导的歌舞剧小品《向阳而行》，听说作曲也是你自己的，真是多才多艺啊。
1: 过奖了。是，《向阳而行》是我2年前的作品，没想到你们还看过啊。还请多提宝贵意见。
0: 哎，创意很不错，如果说意见嘛，再有点生活，再接点地气的话，那就更好了。走，我先带你去展厅看看。
1: 哎，好。哇，奖旗奖状也太多了吧。
0: 你想啊，60多年的积累能不多吗？这都是我们一代又一代乌兰牧齐人的风采啊。
1: 这是习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的回信。
0: 是啊，我们把它放在这儿最醒目的位置，时时能想起总书记的嘱托。
1: 当时是谁第一个看到那封信的？是直接寄到乌兰牧齐了，还是您能讲讲吗？
0: 那可是我们习苏齐乌兰牧齐的高光时刻，当时的情景啊，历历在目，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一天。
2: 哎，队长，这么早就叫我们来开会？
3: 是啊，什么情况啊，队长？
0: 我也不太清楚，刚接到通知，我想一定有什么重要事情吧。听说盟委领导都来了。哎呦，
4: 同志们，这位是盟委苏书记，今天专程赶来，给大家带来了特大喜讯。
5: 书记好，
6: 大书记好，
7: 大书记好，
8: 你好，
4: 大家坐，
9: 哎，
4: 坐。今天是个特别重要的日子，我们要记住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给咱们乌兰牧齐回信了。听听总书记是怎么说的，下面请苏书记给大家念信。
10: 哎，太好了。
4: 苏尼特右旗乌兰牧齐的队员们，你们好。从来信中，我很高兴地看到了乌兰牧齐的成长与进步，感受到了你们对事业的那份热爱，对党和人民的那份深情。乌兰牧齐是全国文艺战线的一面旗帜，第一支乌兰牧齐就诞生在你们的家乡。60年来，一代代乌兰牧齐队员迎风雪、冒寒暑，长期在戈壁、草原上辗转跋涉，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为广大农牧民送去了欢乐和文明，传递了党的声音和关怀。乌兰牧齐的长盛不衰表明，人民需要艺术，艺术也需要人民。在新时代，希望你们以党的19大精神为指引，大力弘扬乌兰牧齐的优良传统，扎根生活沃土，服务牧民群众，推动文艺创新，努力创作更多接地气、传得开、留得下的优秀作品，永远做草原上的红色文艺轻骑兵。习近平，2017年11月21日。

苏书记当时念了这封信，接下来开了简短而又浓重的会议，传达学习了这封信的精神。我们每个人写了心得体会，新闻媒体也都跟进，到牧区、旗岭各个单位进行采访。我们新老队员们也都积极进行创作，第一时间就创作出了好来宝。紧接着，索伦贝亚的珍贵的回信等等一系列作品也都相继创作出来。那段时间夜以继日地忙着创作，尽管如

0: 雷震，您看谁来了？
1: 我去马德基，三百路。
2: 三三，是巴图啊！哎呦，昨天晚上我出去散步，看见飘着五彩祥云，我就想啊，今天肯定有好事儿。原来是来了尊贵的客人，还带来这么多的礼物呀！巴图，你见外了啊！你们能来啊，我比过节还要高兴呢。
1: 额吉，这是我的女儿索米亚。
3: 哎，奶奶，三班农。
2: 哎呦，这么漂亮的姑娘啊，让我好好看看。
1: 额吉，她今年刚从艺术学院歌舞专业毕业，我送她到咱们的奇乌拉木齐实习，让她好好锻炼锻炼。
3: 哎，奶奶，墙上的这张照片我家也有，您的比我家的大多了。这面红旗好像也更红。
2: 是啊，照片上那面红旗到现在已经飘扬了有60多年了，当年的小姑娘也成了老太婆喽。
1: 雷吉，那是1957年成立的第一支乌兰木旗，到现在全区已经有70多个乌兰木旗了，队伍壮大了，事业发展了，变化也太大了。
2: 那时候的条件啊，跟现在没法比。乌兰木齐的产生发展与自然地理条件有关。咱们这儿啊，地域辽阔，人口分散，交通不便，有不少的牧区走上100里路才能碰到1-2个蒙古包。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这4匹马套的胶轮大马车啊，这是旗里啊专门给我们乌兰木齐配备的。
1: 是呀，那时候一般都是1匹马拉车，4匹马胶轮大马车，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奔驰宝马。你说呢，雷吉？
2: 孩子，你能认出来哪个是你的爷爷吗？
3: 哎，奶奶，这个我从刚懂事儿的时候就能指出来哪个是我的爷爷。哎，奶奶，哪个是您啊？
2: 这个穿粉色的蒙古袍的，这就是我。
3: 您多好看啊，那么年轻。
2: 哎呦，当年我才16岁，那时候我们都是草原上的毛孩子，什么都不懂，傻乎乎的。除了帮牧民们干活，比如有捡牛粪、捡羊毛、洗羊、打草什么的活啊，都学会干了。最受牧民欢迎的，你猜猜是什么？
3: 我知道，是给牧民理发，还修半导体收音机什么的。
2: 是办识字班，教牧民们识字。
3: 奶奶，我听说了很多您的故事，那次迷路差点被狼吃了的那件事儿，爸爸给我讲了很多次呢。
2: 现在草原上很少见到狼了，乌兰木齐下乡也不是我们当年那样骑马骑骆驼了，那时候的条件啊很艰苦，我们经常行走在戈壁草原上，迎风雪，冒寒暑，为广大牧民演出，一走就是几个月。那次我住在一户牧民家，
4: 这可怎么办呀，已经2天了，这手还不退呀。
5: 大嫂，您别着急，我这就骑骆驼去公社拿药。
4: 好。
2: 那天夜里风雨交加，买药回来的时候我就迷路了。

0: 迷了路，又遇上了狼。
1: 那您就不害怕吗？
0: 怕呀，怎么能不怕呢？吓得我直哭呢。当时我心里想，今天算是交代了。
1: 那后来呢？您是怎么逃过一劫的？
0: 我想起老人们说啊，狼啊，怕亮光，就使劲地晃着手电。可是没一会儿，手电筒的光啊，渐渐地弱了下来，没电了。
1: 哎呦，这可怎么办呀？
0: 后来啊，我又突然想起，说啥这也得把药送到啊。想到这儿啊，我这心里头好像就又有劲儿了，使劲儿地抱着驼峰，趴在驼背上，闭着眼睛放开缰绳，让骆驼自己跑。
2: 是个姑娘，这深更半夜的还下着这么大的雨，你是不是迷路了？
0: 骆驼是有灵性的动物，跑得快，我只听见耳边啊呼呼的风声。后来终于跑到了一顶蒙古包的附近，那家人听见狗叫就迎了出来。
1: 我这是到了哪儿？
2: 哎，姑娘，你已经跑到东苏集来了。
3: 看看这衣服都湿透了，来，先把这个换上，喝完奶茶暖暖身子。哎，你不是那个乌兰木齐跳舞的姑娘吗？
0: 那天晚上老乡给我做了热乎乎的面条，天亮以后那位牧民大哥一直把我送回来。
1: 万幸呀。
0: 那个年代虽然很苦，但是我们心里只有一个单纯的想法，就是牧民在哪里，我们的舞台

0: 索米亚，这几天你忙啥呢？怎么都没信儿了？
1: 哎呦，每天不是排练就是演出。哎，但是有一样是我没想到的，现在乌兰姆齐啊依然非常受欢迎。这两天队员们正在构思新作品呢，我也突然想参与参与啦。
0: 哟，这才几天呢，不过既然去了就要好好干。哎，但是没让你不管我们 GS 舞团的事儿啊。
1: 哎呦，这你就别操心啦，GS 舞团是咱一手成立的，放心吧，我回来时回去的。

影厅道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一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嘎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傅斌、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云露、戴岩、张小红、张龙、于立波、高华、童宇、徐静波、郝鹏博、山丹、罗宇等。 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西林郭勒盟、苏密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苏密特右旗乌兰木旗。
1: 特意给您找的养老公寓，
2: 环境优美，服务到位，配套还齐全。
1: 你这孩子啊，对我太好了。这得多少钱？
2: 我都给你想好了。你看，您拿个10万，对您来说不是事儿。投资养老公寓，每月分红，5年回本，
1: 是吧？
2: 将来还能入住，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啊！天上掉馅饼，你信吗？什么分红回本？你钱一交，对方就跑了。合同。
1: 你人都找不到，合同还有什么用？大爷，您这血压可是不低啊。
3: 哎呀，那可怎么办？
1: 大爷，你别急，有我呢嘛，咱有神药。什么高血压、高血脂、神药通通都能治好，10瓶根虫脑血栓，20瓶包治老年病，
3: 这不是啊？
1: 原价888，今天388，这么好的事儿。
3: 你可别错过了呀！太好了，贪小便宜吃大亏，什么神药？要是真的管用，早就没这病了，还用等我在这儿忽悠？我的女神，你干嘛呢？哎呦，真漂亮！今天咱们见个面呗。
1: 今天约不了，得研究一个投资的事儿。你要不要也投点钱，投入低，回报高？你以为对面是你的女神，其实就是个骗钱的糙汉，这你也信？
0: 看你往哪跑！养老诈骗不难防，不听不信，不转账，守住养老钱，安心度晚年。

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本节目由

0: 歌声中，本次演出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等一下，等一下，让我也唱一个吧。
0: 德格吉大叔，好啊，大家欢迎。

0: 长，谁都可以上去唱吗？这人唱得太好了，我看一点也不比专业的差。
1: 德克基大叔啊，当年考上了内蒙古歌舞团，本来可以成为专业歌手，也许还能成为歌唱家。后来挺可惜的，因为家里离不开人，他又要放牧，又要伺候额姐，才放弃了去歌舞团的机会，当了一辈子牧民。不过每一次我们来这儿演出啊，德基大叔一定要要求唱一首歌，我们也会满足他的心愿。
2: 唱得好啊，老德克基。
3: 德克基大叔，再来一个吧。
2: 我的歌唱完了，该欢送吧。

0: 啊，那乌兰木齐了。
1: 领军大叔，您唱的是越来越好了。
0: 哈哈哈哈，我这演员梦还不是咱们乌兰木齐给实现的？谢谢，谢谢啦，谢谢大英哥，他的马头琴伴奏，哎呀，太好了。
2: 别客气，大叔，下次咱们还一起合作。
0: 好，好啊。
3: 哎，这个我帮你请。
1: 哎，回来，帮我来。哎。
4: 慢点，
1: 要抓紧时间，
5: 轻轻
1: 准备装设备，天黑之前赶到下一个演出场地。
0: 这就走啊，你们？
2: 哎，德克吉大叔，您先，哎，我们自己搬吧。
0: 哎，我这把老骨头硬实着呢。
6: 哎，孩子们，等一等，等一等，把这点吃的拿上。
7: 哎呀，这么多奶豆腐呢，还有炸果条。
6: 路上吃，路上吃。
8: 哎，这还有肉干，给你们带上。
2: 哎，不要了，不要了，太多了。
7: 不要了，
2: 哎，太多了。
8: 哎，你们到了下一个地方，还不定啥时候呢，拿上吧。
9: 再见，欢迎再回来。
10: 再见。
7: 牧民们真热情呀。
1: 是啊，牧民特别淳朴，对我们乌兰牧齐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们一样，每次离开他们都依依不舍。
7: 嗯，我看见额吉不停地擦眼泪呢，弄得我也差点哭了。
2: 我好像看见你也悄悄抹眼泪来着。
11: 就是索米亚，别不好意思，我也看见了，这没什么嘛。
7: 这些日子我感受到的太多了。哎，队长，咱们要去的地方远吗？
1: 挺远的，是咱们齐里最远的嘎查，咱们今晚就住那儿了。哎，对了，索米亚，你对你爷爷甘托姆前辈的故事了解多少？
7: 队长，你想说什么？
1: 我想跟你说，咱们现在就是要去你爷爷打井的地方，
7: 去看乌兰木齐井。
1: 对，这么多年了，人们都没有忘记他，尤其是那里的牧民们。我们一直想创作一部以你爷爷为原型的作品，那还是60多年前，他老人家是乌兰木齐的第一任队长。乌兰木齐下乡演出，以天为幕布，以地为舞台，白天帮助牧民劳动，晚上演出。

0: 到此结束。
1: 张队长，
2: 再见，
1: 感谢你们精彩的演出，再见啦，
3: 再见，
4: 再见，
5: 再见，再见，再
6: 见。琪琪哥，你等等我。
0: 哎，好。哎，队长，明天咱们还帮牧民打井，
7: 那还用问吗？这井啊，已经打到这份上了，就快出水了，绝不能半途而废啊！
6: 牧民们就盼着这口井快点出水呢，以后就不用乐乐车去十几里地的河里去拉水了。
7: 是啊，所以这打井啊，就是我们目前最重要的工作，属于重中之重啊。
6: 可是这么多天了，还打不出水，是不是咱们选错地方了？
7: 哎，不会的，齐里的打井队去年就勘察到了，这地底下15米左右肯定有水。但是冬天打井太费力气，进度有点慢，现在冻土开始化了，挖土能省不少劲儿，挖起来也快多了。哎呀，就是危险程度也加大了，随时。

0: 长，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哎呀，昨天晚上休息好了没有啊？听说蒙古包里住不下，男队员就在牛圈里睡了。
1: 这有啥呀，我们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再说了，为了给我们女队员让地方，好几个牧民也睡在马厩里了。哎，嘎叉长已经下井了。
0: 嗯，下去有一会儿了。
2: 上来了。
3: 哎，上来了
2: 上来了
3: 上来了。
2: 慢点
3: 上来了。
4: 看这样子，我估计再有几天就能出水了。
0: 来，
4: 底下也越来越窄，
0: 推，
4: 转不开身呢。
1: 哎呀，嘎叉长，你就让我下去吧。
3: 竖起来了，
1: 我这身材多窄都没问题啊。
4: 嗯，好，你是舞蹈演员吧？啊，
1: 是啊，我不仅转身自如，看看我这胳膊腿都是肌肉，身材合适有劲儿啊。
4: 嗯，越往下越危险，冻土全都化了。石头和沙子混在一起，
0: 顶住！
4: 小塌方有好几次了，
0: 你把稳了，
4: 你可得注意安全呐！
1: 哎，眼看就要出水了，咱们又不是没经历过塌方。再说了，昨天又把架子加固了一下，
0: 使劲，
1: 没问题，您放心吧。来，我下去。
4: 好，你要多加小心，看着不对劲啊，就赶紧给我们发信号。
0: 你把稳了，
5: 哎，慢点，
6: 慢点，慢点，
4: 慢点，
6: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4: 哎，再放。
5: 慢点，
0: 再来一下。
5: 哎，绳子卡劲
0: 了。
5: 哎，慢点，慢点，
0: 再
5: 慢点，
0: 再慢点，
5: 狂
0: 拉，再使点劲往上拉。
4: 大家再使把劲，坚持下去。

欣然，我给你留言就是想让你我都记住。今天我终于来到了爷爷打井的地方。让我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井边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刻着乌兰木齐井五个大字。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滚落下来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人们并没有忘记爷爷，更没有忘记乌兰木齐。听说冈特木尔的孙女要来，乡亲们自发地聚集起来，手捧哈达献给我和乌兰木齐队员们。此情此景令我终身难忘，我的心也被深深地触动了。

0: 欣然。
1: 索米呀，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习俗期已经3个多月了，我们都很想你。哎，咱们 GS 组合还等着你回来编排新的节目呢。你到底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欣然，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做呢，暂时回不去啊。
1: 哎，对了，昨天我接到咱们组合被邀请参加全国大赛的邀请函了。
0: 哦，太好了。
1: 嗯，离比赛还剩不到3个月的时间了，你快回来吧。
0: 来得及，来得及。嗯，目前我们正在创作一个小歌舞剧，准备参加全区乌兰牧旗汇演呢，一结束我就回啊。
1: 喂，咱们首先要定曲子，还要设计动作排练。哎呀，3个月已经很紧张了。
0: 你们尽管好好编排，就先别等我了啊。
1: 喂，你当甩手掌柜的呀？你不是真的爱上乌兰牧旗了吧？还是爱上哪个帅哥啦？
0: 是爱上了，爱上了，
1: 啊，一见钟情。谁呀？快告诉我。
0: 经过这些日子呀，我找到感觉了。真像我阿妈说的，乌兰牧旗就是个副矿，随便拎一个故事出来就能出一个好作品。再说了，我爷爷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的。我想把那一代人的奉献精神写出来，哎，这也是我的责任啊。组合的事儿呢，就交给你这个新队长啦，你先排张。
1: 喂，你这个人，
0: 你还记得我家客厅墙上挂着的那张照片吗？
1: 就是你阿爸抱着手风琴的那张。怎么了？
0: 嗯，你耐心点听我说啊。对那张照片，我原来没有感觉的，现在不一样了。跟乌吉玛额吉家墙上的照片一样，仍然是那面迎风招展的红旗。乌兰牧旗队员们仍然坐在4套马的胶皮咕噜车上，只是人数已经增加到20多人了。我阿爸就坐在显眼的位置上。现在我了解到他们有特别多感人的故事，我也终于理解了阿爸为什么继承爷爷的遗志，成为乌兰牧旗队员。
1: 哎呦喂，难不成你真的想留在乌兰牧旗了？哎，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要当 Girls Shine 的叛徒？
0: 哎呦，你先别打岔，听我说完。爷爷受伤的时候，我阿爸才2岁。哦，对了，你知道吗？西苏旗乌兰牧旗还能演木偶剧呢。
1: 木偶剧？
0: 是啊，没听说过吧？队长奥奇尔告诉我，全区70多个乌兰牧旗，我们是唯一能演木偶剧的，这功劳还得归功于我阿爸呢，因为剧本都是我阿爸写的。这件事我太感兴趣了。
2: 阿图队长来了。
3: 阿书记，您找我？
2: 巴队长，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是导演彭小柱，这位啊是制片主任崔凯同志，还有张梦君同志。哎，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介绍的乌兰牧旗队长巴图同志。
4: 欢迎欢迎啊。您好，巴队长，我们是从上海来的，为了创作一部木偶剧啊，专门来这里采风，还需要你们的大力支持啊。
2: 哎，彭导演，让巴图啊领着你们深入生活，他们的马车是我们这里最好的车，多难的路也能走啊。
5: 现在正值打草季节，牧民们正集中在打草场上劳动，你们采访就更方便多了。
6: 我们呀最好能跟着你们体验体验生活。
5: 这个不成问题，我们乌兰牧旗最近就住在打草场上，白天帮着牧民打草，晚上为牧民们演出。
7: 太好了，我们一举两得。
8: 太辽阔了，一眼能看到地平线。
7: 是啊，这蓝天白云可真壮观。
8: 哎，我记得有首歌，蓝蓝的天上白云。

0: 队长，
1: 哎呀，您唱得太好了。
2: 我没见过木偶剧，那是个什么样的呢？
3: 木偶剧啊，有很多种的，我们正好带了一些简单的道具在箱子里，等下我给你看。
2: 太好了，那能不能邀请你们也给我们表演个木偶剧啊？
4: 当然可以啊，我们三个人加上这两个皮箱里的道具啊，就能演一台热热闹闹的木偶戏。
2: 三个人两个箱子就能演，这太适合我们乌兰牧区的演出了。牧区的孩子平时玩具少，平时玩的都是羊粪蛋儿、骑小牛犊子，这个适合我们牧区的生活，小孩子们一定很喜欢。
3: 我们这次过来呀，带的道具比较简单了，只能够演一些简单的。这木偶剧啊有很多种，我们正好呢带了一些那皮线木偶，还有布袋木偶，正好你们乌兰牧旗演出的时候，我们顺便给大家演一下。
2: 太好了，孩子们不定喜欢成什么样子呢。
4: 确实啊，孩子们特别爱看木偶剧，什么样的都喜欢，经常是我们演出结束了，孩子们又哭又闹的不愿意离开剧场呢。
3: 是没错，围着我们啊不让走，喊着没看够没看够，可有意思了。
2: 孩子们爱看就能坐得住，家长们就没有后顾之忧，既安全也安心，大人们都能踏踏实实的看演出了。
5: 嗯，看来这有故事啊。
2: 是啊，有一次我们正在演出，刚刚还是晴空万里，突然刮起了沙尘暴。

去踢小牛犊吧。

0: 脸已经黄了。
1: 哎呀，赶紧的，赶紧的！
2: 哎呀，几个孩子都不见了，你们看见了没有啊？
3: 没有，
2: 在哪儿呢？

0: 后来我们在一个废弃的羊圈里找到了那几个丢失了方向的孩子，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我一直在想，怎么能创拍一些让孩子们感兴趣的节目，唱歌跳舞不爱看，说书好来宝又听不懂，也难怪孩子们坐不住啊。
1: 那正好，你们就引进木偶剧吧，我们把木偶戏的制作、演出等等全套流程啊都交给你们。
2: 是啊，我们还可以把带来的这些道具都给你们留下，
3: 我们还可以帮助你们制作。
0: 太好了，我们乌兰牧骑的节目又丰富了。
1: 不过想要深入学习，你们呀还得派人去我们厂里。
0: 好，我马上就把这个想法给上级领导汇报。
3: 在齐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阿爸带着两个队员去了上海。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基本掌握了木偶剧的制作、演出等全套流程。当时的乌兰牧骑基本没什么经费，但是他们克服困难，利用一切能用的甚至是废弃的东西，自己动手做道具。就这样，木偶剧真的开始上演了。从此西苏齐乌兰牧骑走到哪里都有木偶剧表演，孩子们不再乱跑，大人们也安心了。当时草原上还没有幼儿园教育，孩子们喜欢看木偶剧，也从中学会了一些知识。牧民们就把乌兰牧骑称之为移动的幼儿园。
0: 下一个节目，不讲卫生的猪八戒。
4: 我的名字是猪八戒，鼻子长，肚子大，圆滚滚的大肚子是标配，
5: 嘴巴馋才是你的标配，不对吗？
4: 我老猪就是，啥东西都爱吃。这儿有半个大西瓜。
5: 不洗手，直接拿过来就吃，一眨眼就给吃光了。
4: 洗手？
5: 你一个人吃了这么大个的西瓜，你就不怕闹肚子？
4: 这肚子怎么咕咕的响？
5: 我看呀，老猪啊，你八成是要拉稀。哎呀妈呀，好痛，好痛啊！
4: 好疼啊！
5: 哎呀，赶紧去找肚子医生吧，小白兔啊！小白兔啊！哎呀，你快来呀！这猪八戒他肚子疼，疼的满地打滚呢。
3: 怎么了？怎么了？这么着急？护士，拿支针气给我。
5: 哎呦，兔子医生，那他大吃西瓜的时候他没洗手。
3: 哎呀，猪八戒，你这是得了急性胃肠炎了，你不讲卫生，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你都往嘴里吃，不讲卫生不洗手，所以呀你才会得病的。
4: 那咋办呢？兔子医生，
3: 那就得打针了。

0: 我害怕，我怕疼，不打针。
1: 不打针呢，就好不了了。谁让你不讲卫生的？
0: 这个注射器也太大了，比你们身子还大呢，我不打针。
2: 模具真是好看呐、我家那个淘气包啊，都能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以前啊，就像个牛犊子，一分钟都坐不住。
3: 额吉，脸盆呢？
4: 小家伙，擦擦你的鼻涕。
2: 你找脸盆干啥？
3: 额吉，给我倒点水吧。
4: 为啥呀？
3: 不洗手就像猪八戒一样，吃了脏东西肚子疼，我可害怕打针。哎呀，
5: 这就叫立竿见影。
6: 阿爸，我终于理解您了。在这儿，我学到了在学校多少年都接触不到、不理解的东西，因此突然有了创作的冲动，想把前辈的故事写下来，让我们这一代人知道乌兰木齐是怎么走过来的，乌兰木齐精神到底是什么。以前我只停留在表面，光知道帮助牧民干活和牧民打成一片就是乌兰木齐精神，其实不然。
7: 我就知道我的女儿是好样的。以前奥队长让你写，你不愿意，推三推四的，现在主动要求写，有进步。哎，给爸爸讲讲。
6: 目前保密，您就等着看我的作品吧。
7: 好好好，爸爸拭目以待。可是透露一点信息总是可以的吧？我也好有个思想准备呀。
6: 我想保密，但是有点憋不住了，因为还得向阿爸请教。
7: 你跟我请教？爸爸能给你教什么呢？你们年轻人思想活跃，创新意识强，创作理念新，你以前写的东西也不错嘛。我说孩子，要有信心。
6: 我想先写一个木偶剧的剧本。
7: 哎呀，那时候没有人能写剧本，我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办法。不过这些年我收集了不少的剧本和编剧方面的书，马上就给你捎过去。
6: 谢谢爸爸。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风展红旗如画》第二集，录音郝鹏飞、王鑫、何成、席森、音乐、扎娜、吉尔巴拉、道日娜编辑卢晓明、卢雪娇副编徐峰龙、李鹏剧中人物索米亚由马静演播欣然由赵天琪演播巴图由霍尔察演播奥奇尔由奈日木图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倩、马国龙、王和平、吉雅、徐静波、郝鹏博、童宇、张晓红、张龙、孙俪、张璐、孙飞、山丹、谢正汉、王一博、海智昂等本剧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委宣传部联合出品特别鸣谢中国航空集团有限公司宋德右旗乌兰木旗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2: 人体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3: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2: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呢是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 汉语综合广播， 中波94.5千兆， 调频99.4兆赫， 以及交通广播 调频97.5兆赫， 正在为您准时直播的有车时代。 大家好，我是新闻中媒主持人王博， 在周日这一天啊问候的各位。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的行程呢， 来自于天气早知道， 那让大家了解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 那接下来呢就是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的全部信息， 以及 城市音乐漫游还有汽车资讯了，节目呢依然是非常的丰富。那么闲话少叙，首先呢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那就是天气早知道。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 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 天气早知道 呵护您的365天。
0: 好的，各位，天气冷暖早知道。 首先先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 来关注到23号白天至24号白天， 全盟晴间多云，仍然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继续呢再来关注到锡林郭勒盟短期天气预报。来关注到今天白天至明天白天，全盟晴间多云， 偏西风4级。 再来关注到24号白天至25号白天， 全盟晴转多云， 西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西南风4级。 再来关注到25号白天至26号白天， 全盟多云， 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偏西风4级。 好的，各位，天气情况当中， 最后再来

来关注到西宁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半夜湖州镇晴间多云，12到24度，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5到25度，巴拉高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4到25度，别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5到26度，满多拉图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7到31度，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7到28度，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5到26度，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3到25度，宝昌镇晴间多云，13到24度，上都镇晴间多云，14到25度，多伦纳尔镇晴间多云，12到25度。最后呢，再来关注到蒙府所在地锡林浩特市区的温度，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5到27度。以上呢就是所有的天气预报内容，接下来呢关注到整点资讯当中蒙内资讯板块内容。

0: 现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1: 好的，各位，整点资讯，先来关注到盟内资讯。首先关注到一至七月份西盟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3.8%。再来关注到十五五期间，水利部开展全国农母亲河复苏行动，西盟多伦县小河子河列入国家第二批母亲河迷因路。9月5号，西盟将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即吸纳英才、招才、引士招聘会。再来关注到近日以万物共生、和美江源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青海玉树启幕，东中近旗摄影师孙万清摄影作品观者入选。再来关注到8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寺旗隆重开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参赛队伍齐聚草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共同呈现一场集体传统体育、民俗文化、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草原盛会。再来关注到盟内资讯板块的最后一条信息，8月20号，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事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火热举办，活动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以上呢就是所有的盟内资讯板块的信息，接下来呢关注到城市音乐漫游。

也是，当我在的时候，他们已经存在；当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依旧存在。啊

0: 歌，可是我们的歌在哪儿呢？
1: 有时候在梦中，我听到久违的音乐，他们总是没有声音的，记不起来了，是那首，对，就是那首。

0: 里，林林总总，
1: 林林总总，
0: 过客匆匆，
1: 过客匆匆，
0: 有一抹，一抹青青，由这个声音开始。
2: 用我的方式，分享生命旅程中的有声日志。
0: 持续两分钟，再两分钟，
1: 两分钟，
0: 这样一个声音之后，所有的音乐
1: 如何聆听？
0: 该如何聆听？
1: 如何继续？
0: 该如何继续？

0: 提心脏，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

好的，各位，欢迎关注到半点之前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慕容梅，主持人王博。那么正式的，我们从8月3日21号啊就迎来了本次的这个成都车展。那么在这一届的成都车展之上呢，奥迪的E7X先锋Quattro的热爱版本啊迎来了正式的上市，售价呢是30万9800元。那车辆呢将具搭载宁德时代的100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的纯电续航里程呢是来到了630公里，零百加速时间呢是3.9秒。 那同时呢，车辆将配备到 CDC 的连续可变的阻尼减震器，双向14度的后轮转向等等。那新款的配置推出之后呢，老款的这个推荐逻辑是否有所变化呢？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好好的分析一番。 那首先呢，看到配置分析和一些车型的推荐啊，那由于呢新增了一款配置，那如今的奥迪的E7X呢共有6款在售的车型，分别为入门的先锋型，还有先锋的 Pro。 那此次的新上市的先锋Quattro的热爱版，还有就是先锋Quattro型和先锋的智能远航版，以及呢全系顶配的旗舰Quattro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一来看啊，为了方便呢，我们就是慢慢的这样的一款一款车型来去分析。那首先呢，看到是第一款车型是 2026的先锋型，指导价格呢是来到了26万9800元。那首先呢是这一台车型呢，采用到了单电机的后置后驱，那电机的最大功率来到了300千瓦，最大扭矩呢是500牛米，零百加速时间呢是5.82秒，续航方面呢采用到了一块100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三元锂电池，CLTC的纯电续航呢来到了705公里。那充电方面，

车辆30%到80%的快速补能时间呢，约为13分钟啊，已经是非常快了啊。那在配置上呢，先锋版本的标配啊是矩阵式的 LED 大灯、21英寸的轮毂，还有常规外后视镜，还有4个电吸门。车内的标配是由全液晶的仪表、中控屏、副驾的娱乐屏组成的59英寸 4K 的狭长屏幕，后排呢将提供到了21英寸的 QD Mini 的 LED 星空屏。那同时呢，车辆还具搭载了豆包大模型加持的奥迪助手2.0。那车内的座椅呢，采用到了仿皮的材质，前排呢带有加热、通风、按摩功能，那后排呢提供到了加热、通风、加热功能啊，还有这个小桌板功能。那车内呢还配有这个智能的调光天幕。在影音方面呢，入门的先锋型是提供到了16扬声器的普通音箱。那底盘的方面，那车辆是采用到了前双叉臂加上后五连杆的独立悬架，并且配备到了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那总结一下这一款车型，就是入门不盖啊，后轮转向啊，三屏啊，智驾这三个核心体验都给了啊，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那适合的预算不是特别充足啊，也不追求极致的舒适，很看重奥迪品牌加上大空间加上科技感的家用用户。

那再来关注到2026款的先锋 Pro 型啊，指导价格是来到了299,800元啊，比先锋型是贵了30,000。那首先呢，动力是不变的，同样的单电机的后驱啊，零百加速时间5.82秒，这些都是不变的。但是呢，续航是微降至了691公里。那为什么这个？加了30,000块钱，反而这个续航要掉了呢？我们继续再来看啊，其他方面有没有什么升级到的地方？那首先呢，车外是增加了电子的外后视镜，那车内是增加了 HUD 的抬头显示，后排的车载冰箱座椅方面啊，新增到了零重力的副驾座椅，那后排呢增加了通风加热，通风和按摩啊这两种功能。那娱乐方面升级到了 BOSS 的22扬声器，音响底盘，还有新增到了空气悬架，加上 CDC 的可变阻尼减震，支持悬架的软硬还有高低的调节啊，这是30,000块钱花到这儿了啊，其实花的还挺值的。那加了30,000块钱，但是这个舒适感是升了一档啊，空气悬架加上 CDC 加 BOSS 音响加电子后视镜零重力座椅全有，是90%家庭用户的首选，家用加上舒适加上面子均衡，这是非常重要的。

接下来呢关注到了是我们新增到的这一款先锋的夸丑热爱版本呢，它作为新增的一个配置，价格呢是刚好贴着原来最为推荐的先锋 Pro 是贵了10000块钱。那其实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主要的变化在哪儿了。那在动力方面，直接升级为双电机的四驱，最大的功率呢是变为500千瓦，扭矩是800牛米，0百焦的时间来到了3.9秒，新增到了越野驾驶模式，最高车速是230迈。在续航方面呢，仍然是采用到了100千瓦时的宁德时代电池，所以呢 CLTC 的续航是降至了360，650公里，还是不错的啊。那车内的配色方面呢，还多了鎏金棕这样一个配色可以选择。那如果说单花10000块钱就能升级到夸丑版本的话，那估计原来的这个先锋夸丑型早就没人要了啊。那从先锋 Pro 到先锋的夸丑热爱版本呢，其实是有一些车内的配置被减去了啊，那包括到了场景的灯语 HUD 的抬头显示，还有副驾的零重力座椅、第二排的腿托调节和通风按摩功能，这些都是取消掉了。那音响呢，也是从22喇叭的 BOSS 变成了16喇叭的音响。所以说一句话总结呢，就是如果你更喜欢强劲动力和奥迪夸丑带来的操控呢，并且副驾驶的和后排的入座率并不是很高的话，那么这一款其实非常适合大加，舍去了车内的舒适配置，但是换来了3.9秒的加速和越野能力。

那么继续呢，再来关注到先锋型的这个夸丑型啊，相比于先锋的夸丑热爱版本呢，车辆的动力是不变的。那么在配置方面，电吸门升级为了电动门，那同时呢可以花5500元，选装22英寸的曜黑轮毂，加上 Brabham 的卡钳，同时呢这座椅是用料升级为纳帕的真皮了啊，相当于是把先锋 Pro 那些舒适配置又给补回来了，这也就是这钱花到哪儿了啊。那再来看到2026款的先锋智能远航版本，这款车型呢是售价来到了32万9800元，它的价格呢和夸丑版本是一样的啊，但是侧重点不一样。首先呢，动力回归到了单电机的后驱，那最大的功率是300千瓦，续航方面呢，电池升级为了100.9千瓦时的宁德时代上汽三元锂电池，还有 CLTC 的续航是751公里，表显最全系是最高的啊。那同时是从 30%到80%的快速补能，缩短至了10分钟，充电速度更快了，那其他的配置呢则和先锋的夸丑型是变为一样的。所以说一句话总结的就是，先锋智能远航版本相当于用夸丑换了109千瓦时的大电池，加上更快的快速补能，那长途的跑起来确实成为神器了，适合就是城市的高速的长途的通勤，还有这个看重续航，不太追求性能的用户，这款也是非常推荐的。 那再来关注到的就是最后啊，这个旗舰的夸丑型了，动力呢采用到了和先锋的夸丑型一样的双电机，最大功率是500千瓦，0百加速时间是 3.9 秒，电池容量则是和先锋远航智能远航版本是一样，是105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是660公里，快速的补能时间是10分钟左右，可以说是集齐了先锋夸丑型和先锋智能远航版本这两者的优势，售价呢也是稍微贵一点，是来到了359800元。再来看到外观部分，车辆是采用到了22英寸的轮毂，加上 Brabham 的卡钳，且有两种样式可以选择。大灯呢升级为像素大灯，车内的变化是更大了一些，从5座变成了行政级的独立4座的布局。后排采用到了双零重力的座椅，肩部呢可以进行调节。音响升级为了 Bose 26音响，并且后排呢有独立的头枕的扬声器。在其他方面呢，多了后排的无线充电和智能的星钻穹顶。那一句话来归结一下这款车型呢，就是行政级的头等舱啊，那四座的布局适合作为商务接待或者说老板用车，还是比较不错的啊。那这一款车型也是在不同的方面给大家去说到了它的一些配置方面的六款车型的选择啊，那么确实这款车型在本次的这个成都车展之上也是大放异彩，希望大家如果说有人喜欢或者说最近想购入这么一款奥迪的 ECX 啊，可以去我们的当地4S 店啊，可以去先去问一问，因为可能新车不知道有没有到店，但是我们如果想选择这款车的话，在这种六款的配置上呢，也是做了一些不同的分析，也希望能够帮到大家。那以上就是我们在半点之前给大家去准备到的汽车资讯，我们一首歌的时间，还有我们这些汽车的公益广告之后啊，我们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再跟大家见。我是王博，我们稍后再会。

0: 汽车也有自己的语言，变道请使用转弯灯，夜间会车请关闭远光灯，路遇故障请开启应急灯。开车在路上，让您的爱车用灯光说话。
1: 绿色低碳，全面小康，我们在行动，倡导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从你我做起，从每天做起，节约能源资源，节约每滴水、每度电、每张纸，节约粮食，倡导光盘行动，践行绿色消费，优先选择绿色产品，去超市自备购物袋，外出自备水杯，选择低碳出行，优先步行、骑行或公共交通出行，减少污染产生，减少燃放烟花爆竹，分类投放垃圾，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和过度包装商品，多使用节能产品，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共同守护蓝天、碧水、净土，保护环境，人人参与，您做的每一分改变都将为生活点亮绿色未来。

0: 每分钟跳动70次，每次输送血液80毫升，这是人类生命的源泉。
1: 一台 2.0T 发动机，220匹，最大扭矩350牛米，这是一台汽车的动力，这是爱车人的定制空间，是爱车人生活的助燃剂，是爱车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领航者。
0: 有车时代邀您一起

好的，欢迎回来半点过后的汽车资讯。大家好，我是西蒙中梅，主持人王博。那昨天呢，阿诺跟大家说了我们这个成都车展的一号馆，那么今天呢，我们从二号馆开始了解。那二号馆呢，包含到的是大众的安徽，还有红旗、上汽大众、想界、北京越野等等。那首先看到是大众的安徽与众的08 猎影版车型，车展的动作是来到了预售啊。那这款车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这款车型。

那看到这台大众安徽宇众的08猎鹰版本是开启了预售，预售价格呢来到了23万，并且在9月12号开启交付。作为呢宇众08的新车型，新车的外观采用到了全面的黑化设计，车辆定位是中大型的纯电 SUV， 最高的 CLTC 的续航里程是来到了730公里。确实啊，这个配置拉满，而且价格是夯爆了啊。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那这台车型作为一款可能我们平常市面上啊见的不多的这款车型呢，本次的车展上一亮相啊，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惊喜。那首先呢，看到外观方面，新车呢将去采用到了纯黑的高定漆喷漆进行涂装，并且呢融入到了专属的橙色点缀。那另外呢，狼王之眼大灯和狼宝尾灯呢依然会得以保留。那么在车身的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呢分别来到了5米、1米954、1米688，那空悬的默认位置是1米672啊，轴距是来到了3米030，并且提供到了20英寸的星刃、21英寸的战戟、21英寸的疾风啊，这三款轮圈的设计。那么再来看到其他方面的一些表现啊，那么在这台车上我刚看到了啊，其实在这个冰箱上啊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么其他方面确实，首先呢它是作为一个猎鹰版本的内外的一个套装啊，就是公路狼王啊，机场全开，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同方面的一些惊喜。那首先可以看到这个同级的唯一的一个标配呢，就是布雷博的一个 Brabham 四活塞的一个卡钳啊，还有呢同级别唯一的标配呢，就是倍耐力的 P0F1 的运动轮胎啊，它显示的是40年参数进化 F1 的技术啊，也是非常的厉害。那么再来看到内饰方面，车辆呢将去配备到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加上双14.96英寸的 2.4K 超高清的智能双联屏，搭配到了高通骁龙的 SA8295P 的高性能的座舱芯片，还有副驾驶的副驾屏带防窥功能啊，可能就是为了让主驾驶能够安心开车啊，还有一些其他功能。支持到了3指的滑屏，还有独立的音源输出。那么座椅的一些驾驶辅助方面啊，采用到了 VLA 的一段式端到端的模型，可以实现增强版的 L2 级的城市领航驾驶辅助功能 NOA 啊，还有搭载了双 AI 的图灵芯片，总算力呢是高达了1500 TOPS。 那最后呢，在动力方面，新车呢基于800伏的平台打造，搭载了高性能800伏的碳化硅电驱系统，提供到了单电机的后驱和双电机的四驱版本。单电机版本的最大功率是230千瓦，双电机的四驱呢前电机是140千瓦，后电机呢来到了230千瓦，提供到了82千瓦时和95千瓦时的两种容量。82千瓦时的电池续航呢是630公里，95千瓦时的电池 CLTC 的续航里程来到了730公里和700公里。那再来关注到下一款车型啊，新款的红旗的 HS5 车展动作也是上市的内容。那共推出了5款车型，售价区间呢来到了17.68万至239.8万元，权益后啊是售价13.48万到20.8万元。新车针对于外观和内饰都进行了大幅度的升级。那其中呢，内饰将会采用到了灵犀座舱，还会搭载思南智驾系统。一听这个就感觉非常靠谱啊。那具体来看呢，新车的前脸依旧是提供到了大尺寸的直瀑式的格栅，主要的变化集中在大灯方面。新车呢将采用到了一体式的车灯样式，同时在格栅的两侧加入了 LED 的日间行车灯，那勾勒出了两个格栅的这样的一个轮廓。在此外呢，车辆的下包围采用到了一体式的贯穿设计，降低了视觉的重心。再来看到车辆侧面的变化不大，作为参考来说呢，现款的红旗 HS5 长宽高分别来到了4米785、1米905、1米7，轴距是来到了2米870。那车辆的尾部主要是针对于尾灯以及后包围进行了一些调整，整体呢更加的简洁了一些。那车辆的内饰呢将采用到了灵犀座舱，中央镶嵌到了大尺寸的悬浮中控屏，并且配备到了液晶仪表、 HUD 的抬头显示以及怀挡设计。那么在配置方面，新车呢将提供到了方向盘加热、前排的座椅加热通风、后排的座椅按摩加热，还有前排的手机无线充电，还有丹拿音响系统，以及呢思南的驾驶辅助系统等等。
那么最后这台车型的动力方面呢，新车将会提供到了 2.0T 的发动机，最大的功率呢是252马力，185千瓦，最大的扭矩是380牛米，那与之匹配的是 8AT 的变速箱，提供到了前驱以及四驱两种版本可以选择。再来看到下一款车型呢，来到了极狐的阿尔法 T7 啊，这台车的在2026年的成都车展之上呢，极狐的阿尔法 T7 正式的才亮相啊。那新车的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 主要是瞄准到了年轻运动 SUV 的市场，搭载了华为乾坤辅助驾驶系统，提供到了1.5升的增程以及纯电动版本。那按照规划来看啊，极狐的阿尔法 T7 将于8月26号正式的开启预售。那外观方面，前脸呢是封闭式的家族设计，并且配备到了星环式的贯穿灯组，视觉的观感呢是非常干净简洁的。那侧面呢是溜背的轿跑 SUV 的轮廓，车顶呢从 B 柱之后平缓的向下收束，还有这个兼顾到了造型和后排的头部的空间啊。那配备到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后视镜呢为无边框的外壳的造型，视觉呢更加的显得精致了一些。那么在尾部方面，采用到了贯穿式的尾灯组，与车头呢形成了视觉的呼应。尺寸方面，新车的长宽高来到了5米020、1米996、1米685，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040，定位是中大型的 SUV。那在此外呢，新车还去配备到了华为的乾坤智驾，也是看起来非常的好用啊。那再来看到内饰方面呢，新车采用到了环抱式的座舱设计，并且提供到了17.3英寸的 3K 中控屏，全系还有这个全新样式的三辐式的多功能的方向盘，全新的1.1米宽的全景的 PHUD， 进一步的显示了一些提升了一些科技感啊。在同时呢，该车氛围灯是融入到了沉浸式的星河环绕的效果。在动力方面，该车呢提供到了增程版、纯电版本这两种版本可以选择。那其中的增程版本配备到了1.5升的增程器，发动机的功率是77千瓦，电机最大功率是200千瓦，配备到了磷酸铁锂电池组。纯电动的版本的电机的最大功率呢来到了227千瓦。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准备到了这成都车展的三款车型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不妨在这个私下再去关注一下啊。这台极狐的阿尔法 T7 在外观方面确实让我也是眼前一亮啊。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照片看一看。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在半点过后给大家准备到汽车资讯，我们明天再会。

0: 手机电话等于酒驾。
1: 就剩半瓶水，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2: 老公，搬了新家后，咱家的水费可比以前省了不少啊。
3: 那可不，新装的感应水龙头、增压花洒和节水淋浴器都是高科技产品，省水省钱，那可是立竿见影啊。
4: 老大，今年这浇地的费用你省了这么多，有啥秘诀啊？
5: 我呀，用了平移式喷灌机，比慢灌用水省了一大半呢。
6: 智能马桶比传统马桶节水超50%，滤管技术设备水分利用率达90%以上，工业循环水处理系统通过过滤膜和智能监控实现冷却水重复利用，可使石化行业节水40%。合理使用节水设备，进一步提高节水效率。
7: 节约用水，科技先行，科学节水，共创未来。
8: 在黄河臂弯环抱的河套平原，每一滴河水都承载着千年的耕耘与希望。
9: 爷爷爷爷，刚才电视里说咱们河套成了节水型示范灌区了。
10: 节水示范区？咱家在地祖祖辈辈都是大水漫灌，水哗哗一浇，地全泡透，抓家才能吃饱喝足，再还能变花样了。
11: 周叔啊，你看这大水漫灌虽然是省事儿，但是60%的水都白白蒸发渗漏了。现在呢，咱们推广的智能水肥一体化系统能精准控制浇水量，还能把肥料啊直接送到庄稼的根上。
9: 而且你不是说了吗，河套的水要留给子孙后代。
11: 周叔，改用节水灌溉以后啊，每亩能节水40%，增产30%呢。
10: 怎么省？那咱们也响应号召，赶快用新技术浇地吧。
8: 从漫灌的水花到精准的滴灌，从凭经验种地到智慧农业，核桃儿女正以科技为笔，以节水为墨，在北疆大地上描绘绿色发展新图景。
12: 起初没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次旱灾，一个物种的灭绝，一座城市的消失。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13: 2014年全球水资源拍卖会第17号拍品，300毫升纯净水，无污染，可直接饮用，起拍价300万。
14: 350万。
15: 400万。
14: 450万。
15: 500万。
4: 爷爷，为什么以前的人都不珍惜水呢？
16: 因为他们以为水永远用不完。
1: 我们曾以为取之不尽的也许将成为奢侈品。现在节约的每滴水都是在改写将来的结局。
6: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在 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0: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

0: 2026年职业学院终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乐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乐。
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探索极光下的浪漫奇遇。我们一起把四季装进耳机，把世界说给你听。旅行四季，准备启程。
2: 这一生中，有些人是恒星，有些人是行星，而那些擦肩而过的，我们叫做流星。
3: 每一次新的旅途都是成长的小收获。旅行其实不在乎远近，往城外走，去感受简单的幸福。
2: 而我大概能为你的旅行增加一点幸福感，在旅游中享受生活，在生活中体会旅游的快乐，就让我们带着您一起旅行。

北京时间的16:03，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为您送上的旅行四季，我是吕玲，问候各位。还是老样子啊，在歌曲之后呢，为大家来送上整点资讯。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一至七月份，西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十五五期间，水利部开展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西盟多轮县小河子河列入国家第二批母亲河名录。继续来关注，9月5号，西盟将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即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近日，以“万物生”和“美江源”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青海玉树启幕，都中庆旗摄影师孙万清摄影作品《观者》入选。我们来关注旗线方面的消息。8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寺旗隆重开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参赛队伍齐聚草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共同呈现一场集传统体育、民俗文化、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草原盛会。

0: 来关注最后一条资讯。8月20号，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事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火热举办。活动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纪录世界称号。好的，朋友们，以上呢就是整点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我们一同步入到今天的旅行四季，稍后见。
1: 春和景明，外出郊游时一定不能攀爬未开发的野山，必须选择正规路线，确保行程的安全有序。同时要随身携带口哨、手电等应急设备，以及应急食品、急救药品，保持通讯工具电量充足。进入山区后要严格遵守护林防火规定，不携带火种和违规用火。一旦发生受伤、迷路、走散等突发状况，要第一时间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且严格听从救援人员的要求和安排。在爬山时还要时刻留意天气变化，天黑前及时下撤至山下。登山踏青，安全先行。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9: 在美丽的地球上，万物昌盛，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地球村里的很多物种都已经消失，而热爱生活的他们还在勉强举办着音乐会。
10: 这次我们只能上演一首孤独的曲子了。
9: 未来的一天，世界的音乐厅，
10: 动听的声音我们再也听不到了，现在只剩下了这些。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音乐会了，曲目是绝响。
9: 如果当世界的声音只剩下单调和嘈杂，一切将再无意义。请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1: 春日，我们跟随候鸟的翅膀，探访江南烟雨里的古镇。盛夏，与你潜入海底，聆听珊瑚与海岸线的私语。金秋，踩着落叶的节奏，漫步南山的红叶大道。寒冬，围炉夜话，

0: 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 海南，我来啦！
2: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欢迎您的继续守候，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旅行四季。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不聊攻略，不赶行程，就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来开启我们的周末音乐小板块。不用出门，不用赶路，今天呢就跟着好听的音乐，我们用耳朵轻松的来逛遍这个一年四季大好山河。好了，话不多说，第一首歌来自思南的《春三月》送给大家。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0: 稍作休息，欢迎回来，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全蒙晴转多云，偏西风二级。明天白天全蒙晴转多云，偏西风四级。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见多云，17到30度；乌拉盖班依胡硕镇晴见多云，15到27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见多云，15到29度；西乌中沁旗巴拉盖尔高勒镇晴见多云，15到29度；阿布嘎旗别里古台镇晴见多云，17到29度。苏林特左旗马杜拉图镇晴见多云，18到31度；二连浩特市晴见多云，17到31度；苏林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见多云，18到31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见多云，16到29度；镇镶白旗棉土镇晴见多云，14到29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见多云，13到28度；镇蓝旗上都镇晴见多云，14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见多云，13到28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 C 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见多云，13到27度；贝子庙晴见多云，17到30度；蒙古汗城晴见多云，15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见多云，14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见多云，14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见多云，13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见多云，12到24度；泰普斯御马苑晴见多云，12到27度；二连浩特市恐龙地质公园晴见多云，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流景区晴见多云，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晴见多云，12到27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见多云，13到28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盟各主要路段晴见多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驾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各位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
1: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2: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嘿，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嘎儿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哩嘎儿哩嘎儿喽。
5: 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6: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5: 以后注意点儿。
6: 一定一定。
7: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6: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7: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6: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儿去宣传一下。
7: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8: 狗狗可爱，带来快乐。出门遛狗，系上狗链，狗狗粪便及时清理，规范管理。

新家。我们党是靠艰苦奋斗不断成就伟业的，现在我们生活条件好了，但艰苦奋斗的精神一点都不能少，艰苦奋斗的家风一点都不能丢。老将军甘祖昌在新中国成立后主动请辞，带着全家回到江西老家当农民，捐出绝大部分工资为家乡修水利建电站。他的夫人全国道德模范龚全真毫无怨言跟随他，数十年如一日，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奉献一生。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教授回忆，父亲虽从未具体指导过自己的学业，却以活到老干到老的奋斗精神，以一种永存的无形的引力引领自己在科研事业上勇攀高峰。奋斗兴家，兴的是志气，是门风，是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精神状态，是投身伟大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崇高追求。唯有当后辈承继的是父辈那融入血脉的奋斗精神，而非浮财外物，这个家族方能真正拥有历久弥坚生生不息的力量。现实中一些年轻人耽于享乐，不守规矩，最终一事无成，甚至身陷囹圄。分析原因，家风不正，难辞其责。党员干部应引以为鉴，在家庭中带头树立正确的奋斗观，自觉砥砺，勇于吃苦，攻坚克难的作风，为子女立起榜样，对子女严格要求，以身体力行言传身教的实际态度和模范行动，传递奋斗兴家的价值内核，引导子女在各自岗位上恪尽职守，钻研业务，勇于创新，追求卓越，不断汲取干事创业正能量，让奋斗精神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

0: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
1: 红色家风是我们党永不褪色的传家宝。毛泽东同志曾立下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的三原则。周恩来同志定下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等十条家规。陈云同志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收礼，不管礼物轻重，都是来者必拒。回溯党史，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躬身垂范，修身齐家，为涵养优良家风家教树立了光辉典范，积淀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家风的家是家庭的家，也是国家的家。党的十八大以来，习主席多次发表关于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指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要求做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新征程上，我们要传承和弘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自觉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和价值追求，以优良家风涵养清正党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力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从言至家，至家言，家乃和。红色家风的言，源于我们党严明的纪律规矩和艰苦朴素的革命作风。老一辈革命家深知先正己而后正人的道理，在长期的家庭教育实践中，始终做到清白做人，干净做事。1946年，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同志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脱洋装换布衣，到农村当农民，拜农民为师。一次他问毛岸英吃什么灶，听到毛岸英说中灶，毛泽东当即责问，你有什么资格吃中灶，你应该跟战士一起吃大灶，体现了毛泽东以身作则、从严治家的革命家风。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常告诫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现实中有些领导干部自身不正不廉，败坏家风，有些亲情观错位，把默许纵容当关心关爱，最终害人害己。传承红色家风，一方面要严于律己，牢记清廉是福、贪欲是祸的道理，时刻自重自省、自警自立，慎独慎微、慎始慎终，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另一方面，严守亲情观，历届风妻因子的糟粕思想，娇惯溺爱的迁就态度，放任纵容的补偿心理，对亲属子女看得紧一点，管得勤一点，教之以治理，言之以规矩，导之以正道，做到言爱相济，爱而有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草原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

0: 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1: 家是最小国，
2: 国是千万家，
1: 每个小家都在社区大家庭中，
2: 走进社区服务邻里。
1: 社区你好，在线解决市民急难愁，让民意坐上直通车。

传承老一辈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忠诚立家，忠诚是党员干部首要的政治品质，也是红色家风最深沉的政治底色和最坚固的精神内核，是一种将个人与家庭命运融入于党和国家事业之中的至高信仰。革命战争年代，赵一曼在临行前留给儿子的一封家书中写道，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他用忠贞不屈的信仰为后辈树立了光辉榜样，以生命完成了对后辈最震撼人心的忠诚教育。传承红色家风，必须把好忠诚教育第一道关，通过身体力行、耳濡目染，教育引导子女后代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坚决抵御历史虚无主义，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不断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真正让家庭成为培育忠诚精神的沃土与更续红色血脉的摇篮。培育大局意识，教育子女后代，涵养为大公、守大义、求大我的奉献精神，自觉做到个人服从集体，局部服从整体，做到言行一致，将对党的忠诚内化为家庭成员之间日用而不绝的言行标尺，让忠诚成为代际相传的政治自觉。想起延安的公用马匹，今年是丙午马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很多与马有关的故事，其中延安时期公用马匹的故事充分彰显了革命先辈的崇高党性和优良作风。在当年的陕甘宁边区，马匹与粮食备装一样，属于按标准统一供给的公产。1942年边区政府颁布的相关规定中，严格规范了公用马匹的分配标准和使用要求，在制度的严格约束和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共同作用下，广大党员在马匹的使用上坚持公私分明、公私有别。正是这种作风的不断滋养，塑造了边区只见公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延安时期，很多党员干部主动让出组织上给自己配的马匹为他人解难。周恩来同志多次将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老同志或基层干部骑，自己则步行赶路。有一次，朱德同志骑马从乔儿沟回延安，路上看到一位老乡背着一袋粮食艰难行走，于是翻身下马，把老乡的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直到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那位老乡后来得知与他同行的竟是朱德时，激动得说不出话。延安五老之一的徐特立同志坚决不搞任何特权，带头执行公用马匹制度规定。很多群众这样形容他：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一天开会好几处。徐特立的这种工作生活作风影响带动了许许多多的人。一管窥全豹，滴水见太阳。公用马匹的故事不仅体现了延安作风，
也折射出共产党员应有的样子。今天虽然公用马匹早已从各级的公务活动中销声匿迹，但老一辈革命家身上的光荣传统依旧永放光芒。军队党员干部应从公用马匹的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和前行动力，勇于对照党章、党规、党纪和光荣传统，检视自身差距不足，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执着，不断锤炼党性，改进作风。每名党员添一分光，党旗便增一分亮；每名党员尽一分责，强军便多一分力。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广大军队党员干部要以严的标准崇德修身，以刀刃向内的勇气扫除作风积弊，以清正廉洁的过硬形象感召带动部队，将好作风弘扬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汉语综合广播 FM 99.4兆赫，交通广播 FM 97.5兆赫，为您送上的你好社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同来关注到的是整点资讯内容。
1: 业务条件，见面真的危险吗？我这背叛才是。
2: 整点资讯为您提供权威新闻，随时随地第一时间了解最新资讯。
3: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0: 欢迎您收听整点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最新的天气情况。
1: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

天气早知道，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2级。明天白天全蒙晴间多云，偏西风4级。

0: 下面来关注到的是锡林郭勒盟未来二十四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7到30度。乌拉盖巴音虎硕镇晴间多云，15到27度。东中沁旗乌里亚泰镇晴间多云，15到29度。旧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5到29度。阿布嘎旗贝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7到29度。苏云特左旗满都拉土镇晴间多云，18到31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7到31度。苏云特右旗萨哈塔拉镇晴间多云，18到31度。镶黄旗西马拉格镇晴间多云，16到29度。镇镶白旗面土镇晴间多云，14到29度。泰普斯旗宝昌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镇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4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3到28度。继续来关注锡林郭勒盟4A级旅游景区天气预报。元圣都遗址晴间多云，13到27度。贝兹庙晴间多云，17到30度。蒙古汉城晴间多云，15到29度。乌兰舞台景区晴间多云，14到28度。乌拉盖九曲湾晴间多云，14到26度。乌拉盖布林泉景区晴间多云，13到25度。乌拉盖野狼谷晴间多云，12到24度。泰普斯御马苑晴间多云，12到27度。二连浩特恐龙地质公园晴间多云，17到31度。二连浩特市国门旅游景区晴间多云，16到30度。多伦湖景区晴间多云，12到27度。镇镶白旗星空文化旅游营地晴间多云，13到28度。最后来共同关注公路交通气象条件预报。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蒙各主要路段晴间多云，提醒司机朋友们出行时要稳加慢行，保持车距，注意交通安全。以上呢是这一时段的天气播报，希望可以为您的出行和穿衣带去份参考。好的，我们在关注过天气之后呢，再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资讯。
1: 资讯抢先报，大小新闻我知道，让你知晓天下事。听新闻就是这么简单。

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盟内资讯。一至七月份，西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8%。十五五期间，水利部开展全国母亲河复苏行动，西盟多伦县小河子河列入国家第二批母亲河名录。9月5号，西盟将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即吸纳英才、招才引智招聘会。继续来关注，近日以万物共生和美江源为主题的第三届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大展在青海玉树启幕，东中沁旗摄影师孙万清摄影作品观者入选。来关注旗舰方面的消息。8月22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暨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寺旗隆重开幕，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参赛队伍齐聚草原，以马为媒，以赛会友，共同呈现一场集传统体育、民俗文化、文艺展演于一体的草原盛会。来关注最后一条消息。8月20号，2048名青少年博客赛事在乌拉盖管理区布林泉景区火热举办，活动成功挑战最大规模蒙古式摔跤课程吉尼斯世界纪录称号。

天，听说红军要来。在甘肃省博物馆的红色展厅里，静静陈列着一口黄铜锅，通高不过10厘米，口径不足20厘米，凹底折沿，半球形的锅身上布满岁月痕迹。它虽因长期使用有缺损，却让人感受到纪律规矩的硬度。1935年，红军在甘肃荡昌县哈达铺百姓家中休整后，作为补偿留赠了这口铜锅。1964年，荡昌县哈达铺下街3队王模将铜锅捐赠给甘肃省博物馆。这口铜锅见证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条文如何化为具体行动，是长征路上红军作风过硬、守纪如铁的缩影。90多年后，当我们凝视这口铜锅，回顾它背后的故事，仿佛还能感受到当年哈达铺街市上的热闹。1935年9月，秋意正浓，这座陇南小镇迎来刚刚攻克天险腊子口的红军队伍。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脸上却洋溢着胜利后的喜悦。街道两旁店铺林立，粮食、衣物、药材丰富。对于物资极度匮乏、身体相当虚弱的红军而言，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加油站。队伍进驻后，商铺照常营业，买卖公平进行，战士们即使腹中饥饿，也绝不伸手白拿，即使衣衫褴褛，也绝不擅取一线一步。他们用珍贵的银元购买给养，借用锅灶柴火后必定清扫干净，留下补偿。那天听说红军要来，镇上有钱的大户和国民党兵都跑了。我下午出门一看，嚯，屋檐下、街沿上到处都是红军。不过他们不像国民党兵，都非常遵守纪律，不惊动老百姓，买了东西都给现钱，还有纠风队专门检查红军买了老百姓的东西给没给钱。曾有镇上群众回忆，当时有2个连队速递未打扫，有战士买东西少给了钱，指挥员得知后立刻命令犯纪律的连队干部派人去打扫，少给钱的一时查不出来是谁，也由政治部垫付。也许当时哈达铺的老百姓没有想到，这支人民军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14年后迎来了新中国。但从这支队伍不抢不掠、公平交易这一点，老百姓应该能感受到，这是一支与众不同的军队，是一支有铁的纪律的人民军队。陕甘支队离开哈达铺，以每天60公里的速度急行军北上，很快便到达陕北吴起镇。在这里，中央红军也是靠着良好的作风、严明的纪律，才打消了群众的疑虑。群众打开门请他们进来，但他们就是不进老乡的屋子，而是在院里埋锅做饭，自己挑水扫院子。宿营在

0: 在头道川倒水湾的红军做饭没锅，借了房东张献杰家的一口水缸做饭，结果烧裂了，立即赔了钱。露天卖地覆棉商，铁杖为庄系马缰，稳睡恰如春夜暖，天明始觉满身霜。众多长征期间的文物和资料，成为红军长征途中历尽艰辛万苦的见证。但不管多么艰难，他们始终守纪如铁，因为只有敬畏纪律，才能走向胜利。
1: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7年9月12号，身在陕北转战途中的毛泽东提笔写下这封给儿子毛岸英的家书，没有宏大的说教，只有父亲温柔的叮嘱和藏在字里的牵挂。今天红色家书为您读毛泽东致儿子毛岸英的一封信。岸英，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附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拖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你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的敌人很怕我们，为你好。毛泽东，1947年9月12号。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2: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大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3: 兔子，瞅你眼睛红的，还酒后驾车。
4: 螃蟹，又横穿马路。
3: 袋鼠，以后不准骑车带小孩。
4: 乌龟，谁让你走快车道的？
5: 上车吧。和我们一起规避风险，规避风险，安全行车，安全行车。

0: 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林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我是一粒米，我每天都会出现在你的餐桌上。你知道我是怎么从一粒种子变成一碗米饭的吗？春天，农民伯伯拉着牛大哥犁地，那时我还是一粒水稻种子，我在松软的泥土里发育，长成一株禾苗。然后农民伯伯插秧，把我种进田里。我慢慢长大，会生病，会生虫，经历风雨的洗礼。农民伯伯定时给我拔出野草，并喷洒农药，让我茁壮成长。我喝饱水，晒太阳，抽穗开花。就这样，我的个子越长越高，浑身金灿灿的。农民伯伯把我收割下来。

稻谷，终于到了收获的季节。经过晾晒和脱壳，我就成了一粒米。但这还没有结束，经过杀菌灭虫包装处理，我会在商场超市和大家见面。一粒米一滴汗，虽然我很渺小，但却来之不易。希望大家珍惜我，珍惜每一粒米，感恩每一粒米辛勤劳作。

0: 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1: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0: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2: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0: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3: 尺素传忠魂，家书印初心。这里是红色家书，品读革命先辈亲笔信笺，回望百年红色征程，感悟永不磨灭的家国信仰。1949年春，渡江战役前夜，陈毅元帅随总前委进驻安徽蚌埠孙家围子，百万大军整装待发，行军泥泞，战事繁重。他在深夜提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调频99.4，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6: 奇妙小世界，知识大冒险，解锁新鲜趣事，玩转趣味课堂，脑洞不设限，成长超有范儿。这里有好奇，有欢笑，有超多小知识，快乐出发，童趣满格，欢迎锁定超级同学，越学越好玩，童年超闪亮。

0: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945千兆，调频99.4兆赫，以及交通广播 FM97.5 兆赫，在每天晚上的同一时间6点到6点半为小朋友们播出的超级同学，我是肖声姐姐，在直播间问候所有的小朋友们。今天节目当中有如下安排哈，绘本有声音呢，我们一起来讲皮克的故事第11集。那趣味知识铺呢，我们继续来讲书啊，《寻梦中国》这本书，河南省的第9篇。这些呢都是为小朋友们准备的。那讲到河南省哈，其实我们讲的比较慢啊，也是希望呢小朋友们能够跟着我们的脚步哈，慢慢的去了解，多多的去了解，并且详细的熟记在心里。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话不多说，先来听故事吧。
1: 如果绘本有声音，你想听到的是什么呢？是小红帽的故事，还是恐龙的发源？是皇帝的新衣，还是十万个为什么？绘本有声音，讲给你听。
2: 皮克的故事，我们来听第1集，油漆与蓝精灵。
3: 喂，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叫皮克，别人都叫我淘气包。
4: 其实我一点也不淘气，
3: 真的，不信你问花花。
4: 花花说是的。哦，对了，忘了说了，花花是我的朋友，它是一只小狗，一只非常好的小狗，对吗，花花？哎，顺便说一句，我爸爸是个爱喝酒的人，他很好，就是对我管得太严了点儿。这也没什么，谁叫我是小孩呢？
5: 皮克，皮克，
4: 听见了吧？这是爸爸在叫我呢。哎，来了。
5: 皮克，听着，皮克，你和你的朋友，对，就是这条小花狗，今天必须待在这间屋子里，不许出来。
4: 为什么，爸爸？为什么非得待在这间小屋里啊？
5: 因为你，瞧，你太脏了，又太淘气了。
4: 爸爸，我可以把自己弄干净。
5: 不行，不行，今天要有位客人到咱们家来。客人来了，总不能让人家看一个又脏又淘气的孩子或者一条小狗吧。别生气，花花，必须这么做，不然客人会生气的。
4: 爸爸，这样做不公平，求您别让我们待在小屋里了，行吗？我保证把自己洗干净，等客人来了，我保证不说一句话。
5: 这太好了，
4: 您同意了。
5: 亲爱的，别生气，你必须待在小屋里，记住别弄出声来啊！
4: 爸爸，
5: 只待半天，半天。
4: 没办法，爸爸总是这样，一来客人他就把我关在小屋里，真烦人。
5: 好了好了，亲爱的，咱们就这么定了，星期天我带你去游乐场。
4: 爸爸，你真好，不许变卦。
5: 好了，不变卦。请安静点。
4: 是爸爸。
3: 花花，星期天可以去游乐场了。
5: 皮克，请你的朋友安静点，就像你不在家一样。
4: 是爸爸，可我确实在家呀。
3: 爸爸今天倒是挺高兴的，可咱们还得被关在这小屋里待上半天，真难受呀。
5: 皮克，如果你的朋友再出声，我就把他送到动物学校去了。
4: 好吧，听见了吗，花花，你就安静一点吧。

0: 咱们到阳台上去吧，从那儿可以看到街上的汽车。瞧，那辆红汽车开得多快呀！哎，你看，看那个老头在干什么呢？干嘛扛着这么高的梯子啊？
1: 哎，大叔。
2: 嗯。
1: 你在干什么
2: 啊？就叫我山姆吧，要不叫我山姆大叔也行啊。我是要把房檐下的水槽刷上油漆，小夏花来帮帮忙，把梯子就搭在你的阳台旁边好不好啊？好，搭牢一点啊，别
1: 把
2: 它摔下去啊。
1: 上来吧，山姆叔叔。
2: 谢谢你，小伙子。我可是个好油漆匠啊！我还给一辆马车刷过油漆呢，那可是个非常好的马车呀！可惜呀，现在不时兴了，街上跑的都是汽车了。
1: 山姆大叔，这红的是什么呀？
2: 红油漆呀。
1: 那这蓝的一定是蓝油漆了。
2: 对呀对呀，你可真聪明啊，然后。真是个好孩子。我是个快乐的油漆匠，一个快乐的油漆匠。我有过马车和小木房，马车和小木房，马车小木房。
1: 爸爸，瞧，这有架梯子。咱们顺着梯子下去玩会怎么样啊？玩一会儿再从这儿上来，爸爸也许不会发现的。轻一点，好，过来，让我抱着你一起下去。记住啊，一定要抓牢，不然你会摔死的。
2: 谁在换我的梯子啊？快住手，快住手！不然我要生气了啊！住手，住手！我要摔下去了！我的油漆怎么办？我的红油漆全完了呀！
1: 哎呀，真倒霉啊！
2: 是谁呀？怎么？下面站着个红怪物。
1: 小气点嘛！
2: 他还会说话吗？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红色的怪物啊！我的天哪！是不是精灵？上帝哟！我看见鬼了！我呀，上帝呀！
1: 小心点！
2: 他知道我的名字，他还知道我的名字！哎呀，我的蓝油漆！哎呀，这一定是下面那个小精灵干的啊！它变成蓝色的了啊！两个蓝精灵！我的天哪！我的上帝呀！我见着鬼了！我不干了！我得回家去！我赶紧回家去！让我下去！让我下去！

奇妙大自然，奥秘藏四处，解锁科学小秘密，探索世界小趣事，山川万物奇妙生物，自然科普，脑洞大开，趣味满满，抛开枯燥课本，玩转奇妙科学，每一个疑问都有有趣的答案，欢迎光临趣味知识。

好了，小朋友们，稍事休息，欢迎大家的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超级同学。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讲寻梦中国河南省哈，我们讲一讲丝绸之路上的河南。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讲过了西安函谷关，讲过了定鼎门，今天呢，我们来讲小函谷道，是极其珍贵的道路遗址。小函谷道呢，是古丝绸之路上现存的极其珍贵的

0: 说起丝绸之路呢，就不能不提到丝绸之路的开拓者张骞。方城县呢，是张骞被汉武帝封为的博望侯的地方。这里出土的汉画像石上啊，有许多胡人形象，说明在汉朝时期，中西方的来往已经十分频繁，而这呢都离不开张骞的贡献。虽然方城县不是张骞的出生地，但这里记录了张骞的荣耀，也因张骞而繁荣。那么继续来说到的是汉魏洛阳故城，是见过大场面的城池。作为东汉、曹魏、西晋、北魏等王朝首都的汉魏洛阳故城，可谓是见过历史的大风大浪。据说呀，古罗马帝国和古中国在历史上呢，仅有四次往来，其中三次都是在这里。它见证了丝绸之路第一次延伸到欧洲的全过程。所以说呢，关于丝绸之路上的河南，你还知道哪里？除了笑爽姐姐说到的这五个地方，你还了解吗？那么既然说到了这个洛阳故城哈，下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得来说一说河南的洛阳，我们会分两期节目哈，将它说清楚。那也希望呢，小朋友们跟随我们的脚步哈，能够走遍全中国啊，不管你去过或者是没去过，都希望呢，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了解。
1: 好奇不设限，成长有力量，小小少年勇敢发声，自信绽放。探索新鲜世界，解锁趣味知识，拥抱热爱，尽情表达，快乐同行。眼里有星光，脚下有力量，在快乐中学习，在成长中闪光。这里是超级同学。小嘴巴唱童谣，小耳朵听北好，蹦蹦跳跳快乐报道。萌萌的歌谣，解锁童真小美好，拥抱快乐小时光，歌声甜甜，欢乐满满。欢迎来到趣味童谣坊，畅享快乐童年，一路甜甜相伴。

今天的童谣访呢，推荐到的歌曲是童声版的萱草花。萱草花一直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变成童声版之后呢，发现也别有一番风味，所以在今天节目中特别推荐给所有的小朋友们。那伴随着这首萱草花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告一段落了。感谢小朋友们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处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
0: 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精彩纷呈，暑期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
1: 双台风盘踞我国近海海域，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
0: 伊朗称，参与美对伊经济战的周边国家将被视为敌人。
1: 加拿大宣布对美等俄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生效。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1至7月， 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 5%， 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1: 监测显示，8月上中旬多地鸡蛋价格出现上涨，专家预计9月份鸡蛋价格将逐步回落，对整体 CPI 影响有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在江

0: 江西省峡江县巴丘镇浪潮集贸市场，一款30枚装的鲜鸡蛋从19元涨到了23元，半个月内涨幅超过20%。江西峡江县巴丘镇肉蛋经营户高先生在浪潮集贸市场经营肉蛋生意已有8年。他告诉记者，每年这个时节蛋价都会有所上浮，但这一轮涨得格外明显。
1: 卖了7-8年的鸡蛋，这个鸡蛋最近呢涨了一点，但是一板大概涨了3块钱左右，涨价比较高一点，涨了将近10来天吧。
0: 数据显示，8月中上旬主产区鸡蛋价格整体呈上涨走势，主产区鸡蛋均价最高涨至18号的4.65元每斤，较月初低点上涨0.81元每斤。受蛋价走高影响，养殖端盈利水平同步提升，8月中上旬单斤鸡蛋盈利维持在1.14到1.94元。全国层面，8月前2周，主销区代表市场鸡蛋销量稳定在6700至6900吨，销量不降反增。卓创资讯分析师刘梅认为，从宏观来说，此轮蛋价上涨主要受中秋备货需求逐步释放与供应端收缩双重因素的拉动。
2: 那本轮蛋价走高呢，一方面是中秋食品加工备货启动，叠加了贸易商看涨补库、开学消费预期的加持，市场的需求合力释放。另外一方面呢，是因为行业前期的亏损导致了产能去化，那8月份的在产单斤存栏量呢是呈现一个同比明显下降的态势，再加上夏季高温抑制了蛋鸡的产蛋性能，市场货源供给收缩，那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蛋价的上涨。短期来看呢，产区的这个库存呢是处于低位，中秋以及开学的红利仍然存在，8月下旬一直到9月初，鸡蛋价格呢仍然是会维持在高位。但是呢，下游对高价的接受程度有限，行情呢可能会有小幅的波动，但整体回调的空间不大。
0: 市场普遍认为，待到9月中下旬中秋备货结束，节日需求快速退潮，而且后期气温回落，蛋鸡产蛋率回升，供应逐步增加，供需格局转向宽松，预计鸡蛋价格将从高位回落。东方金城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首席宏观分析师王清说，
3: 这样来看呢，我们认为，但是九月到年底这段时间呢，波动应该也不会特别明显了。总体来说是在收敛，不会像上半年那么大，所以国内的这个价格啊，稳定性就会增加。
4: 全国文化演出市场热度持续攀升，传统戏剧、实景演出等多元艺术形式精彩纷呈，为暑期文化生活增添亮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陕西西安市长安区的一家影视基地内，秦腔演员的表演引得观众驻足观看，不时传来叫好声。依托本土文化特色与实景影视场景优势，这里成为大众近距离感受秦腔艺术的热门打卡地。影视基地旅游运营中心负责人易阳介绍，基地在暑期邀请专业剧团开展惠民公益演出，举办秦腔折子戏等文艺展演，让真正的秦腔艺术走出剧院，走进景区，走向大众。
6: 很多游客表示，原来秦腔我其实看不懂的，那通过我们的秦剧人物故事的背景，包括秦腔的展演、秦腔的教学，更容易理解秦腔。
7: 大型实景演出《因为大同北魏城中城》在山西大同古城热闹上演，演出依托古城实景复刻北魏市井风貌，演员化身巡城士兵、文人墨客，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面对面交流互动，让观众也成为故事的参与者。游客马女士，
8: 走在这里吧，就感觉好像是穿越回了北魏时期，就不只是在看风景，还能够跟这个演员互动啊，一边玩然后呢一边了解历史，能够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大同这种深厚的文化底蕴。
9: 欣赏多姿美景吗？
10: 安徽亳州市打造的夜间文旅品牌郭河夜话持续推新玩法，为市民游客带来沉浸式的观演新体验。晚上7点，主题游船起航，途经亳州郭河两岸多个历史文化景点，在40分钟的航行中，经典老歌合唱、金曲接龙等互动游戏轮番上演。
11: 东方音乐都特别有年代感，在河上一边听歌一边看夜景，这种体验真的很新鲜。
10: 亳州文旅集团党群宣传部工作人员王延军介绍， 场景创新的模式，丰富了夜间文旅产品供给。
12: 策划这场活动的初衷是想在暑期给市民游客提供一个既能避暑纳凉又能互动趣味的夜游选择。原始部落主题呢比较新颖，参与感非常的强，大家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和

0: 和生活的压力，体验一把穿越的快乐。
1: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至1866年的福建船政。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报道。
2: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7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3: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1楼展厅。那这个博物馆，
2: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4: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几个仓库房子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2: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5: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的建筑的魅力。
2: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6: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7: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开幕，16部优秀入围影片将角逐本届电影节金鹿奖。总台记者尹仲旺报道。
8: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今晚将在长春国际影都金色大厅拉开帷幕，开幕式将以情景舞蹈、微音乐剧等艺术形式结合影片推介，创新呈现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3个篇章。本届长春电影节金鹿奖评奖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王璐介绍，今年金鹿奖共征集参赛参展影片157部，经过严格评选，给阿嬷的情书、志愿军浴血和平、镖人风起大漠等16部影片成功入围。
9: 涵盖现实主义、革命历史、传统文化、青春励志、文艺美学、人文温情、奇幻冒险等多种类型，兼具思想性、艺术性与观赏性，其中展现了近1年来华语电影创新上的新突破、新风貌，也充分彰显了中国电影市场的蓬勃活力与创作潜力。
8: 本届长春电影节组委会副主任、长春市委宣传部部长赵永波表示，电影节将依托新中国电影摇篮所在地的深厚底蕴，着力发掘青年创作潜能，为新人新作搭建展示平台。
10: 我们将更加突出青春新力量、电影新力量、文学新力量，共有36部影片报名角逐金鹿奖的处女作奖。我们面向全国开展金鹿创投青年电影人扶持计划，努力让每一位怀揣电影梦想的年轻人都能从长春电影节起幕。
8: 本届电影节还将融入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相关元素，闭幕式暨金鹿奖颁奖典礼将于8月28号举行。电影节期间还将举办中国电影制片人之约、中国文学新力量、 2026长影之夜电影交响音乐会等系列活动。
1: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目前正在我国近海海域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受双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我国华南、东南沿海将迎来持续性强降雨、大风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朱宏元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玲介绍，受双台风紫檀、简拉维和季风水气共同加持，本次天气过程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降雨范围广、持续时间久、累积雨量偏大，同时沿海海面风力明显增大。
12: 紫檀和简拉维这两个台风其实它的强度都不是很强，它们两个其实是同属于一个大尺度的季风槽里面，但是由于这个季风槽比较长时间的维持在东海到南海，所以紫檀和简拉维对我们国家的一个影响持续时间是比较长的。
11: 张玲预计23号至25号，受台风紫檀、简拉维影响，我国海南岛西部、广西南部、广东中东部和南部、福建、台湾岛、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提醒公众，近期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防雨、防风、避险工作，确保出行和居家安全。
12: 因为持续时间比较长，所以它长时间降水的一个累积的一个作用，可能具有极端性，会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另外就是局地也可能会发生河流方面超保证水位、洪水的这种可能性。
7: 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根据广西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折叠床、夏凉被、毛巾被、毛毯、雨衣、雨靴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广西、广东、海南等地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筑牢台风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3: 受台风紫檀影响，广西西南部及沿海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岷江全县今天出现超警洪水。崇左水文中心宁明水文中心站工作人员潘诗玉：
14: 其中岷江宁明县城河段还在缓慢涨水中，需要做好沿江沿河城镇低洼地带涉水景区涉河工程防洪安全工作，堤防巡查检查及水库隐患排查等。
13: 暴雨导致崇左市宁明县多处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宁明县城中镇北斗社区，社区干部、应急消防人员等轮流值守，紧急转移受困人员。宁明县希望路消防救援站副站长黄玉成：
15: 宁明县已转运了4719人，城区比较严重的片区是城中镇花山路、桥东路，目前累计出动334人、58辆消防救援车辆、5艘冲舟、25艘橡皮艇。
11: 受台风紫檀外围环流影响，昨天早上8点到今天早上8点，广东有15个镇街出现大暴雨，97个镇街暴雨。目前广东已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出海作业渔船已全部回港避风，海上风电作业船只全部撤离回港。截至昨天18点，广东有9处滨海景区关闭。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铁路部门将持续根据台风影响范围和降雨情况，动态调整旅客列车开行方案。中国铁路广州局广州火车站党群工作科工作人员徐峰：
16: 预计8月23日20点至24日8点，甬广高铁部分列车停运，由于天气原因，部分列车可能出现晚点情况。
17: 受台风紫檀影响，今明两天海南岛西半部地区有较强降水，海南岛西部海面风力9至10级。海南今天发布台风4级预警、海浪3级预警和风暴潮4级预警。海南环岛高铁将于8月24号临时停运部分旅客列车。海南省应急管理厅防汛防风抗旱处处长赵鹏杰：
18: 持续加强海岸线的巡查和涉海旅游景区、旅游项目的管控。海南岛的西部、北部的事件降雨量比较大，有一定的地质灾害的风险。针对昌江、乐东、白沙、儋州等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市县，要加强巡查和排查工作，根据台风的影响，持续做好研判，及时公布琼州海峡停复航的消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目前已正式成立，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包括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选手平均年龄21岁。本届大赛预计有近7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赛事规模有望创历届之最。
7: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晚在国家速滑馆开幕，在100米预赛中，天宫 Ultra 所在的天卓队以9秒39超越人类，打破了人类9秒58的百米纪录。随后，天宫 Ultra 又以2.8843米的成绩打破2.45米的人类男子跳高纪录。
1: 贵州首列采用保税物流加铁路快通新模式的回程中老班列今天抵达贵阳国际陆港，标志着贵州回程中老班列正式迈入铁路快通时代。该班列共装载40个标准集装箱、1100吨进口钾肥，从老挝万象出发，直达贵阳，仅用时5天。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22号夜间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警告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23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宣布，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于24号率团访问伊朗。巴加埃表示，此访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并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23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正处于一场全面的经济、军事和安全战争之中，美国轻易就扬言要实施最严厉的制裁，但伊朗将屹立不倒，所有官员将继续为国家服务，政府正竭尽全力降低通货膨胀，解决人民的生计、就业和未来发展问题。当地时间22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表示，伊拉克方面此前已与到访的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进行了沟通，并向伊朗方面转达了关于重新审视两伊关系的讯息。阿米迪表示，已有部分装载伊拉克石油的船只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还称，伊朗方面没有要求伊拉克推迟国家武器管控进程。土耳其与以色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也持续升级。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22号表示，尽管叙利亚问题导致两国关系高度紧张，但以色列无意与土耳其升级冲突，以方始终优先考虑外交解决方案。同时他还表示，以色列绝不接受土耳其在叙利亚建立基地。分析人士认为，土以关系的恶化预计将更多停留在外交和舆论层面。
1: 当地时间8月22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就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21: 当地时间21号深夜，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声明，宣布即刻暂停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并召回加拿大谈判代表团。声明称，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为了保护本国企业与工人利益，加拿大将对美方实施对等反制。在谈及谈判为何在最后时刻中断时，卡尼表示，美方在最后一刻提出的修改条款不公平，且极大损害加拿大的利益。
22: And well, we believed earlier this week.
23: 本周早些时候，我们还以为双方正朝着互利协议迈进，但最近几天，美方抛出新条款，这些条款缺乏经济合理性，有失公允，损害加拿大的利益，也让人质疑协议是否具备可靠性。简而言之，美方索取过多，让步太少。最根本的是，美方一连串的要求暴露出他们并没有真正致力于构建实质性经济伙伴关系。
22: to a true economic partnership.
21: 按照原定安排，美国对200亿美元加拿大商品的50%关税已于美东时间22号凌晨00:01正式生效。卡尼22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从9月8号起，对来自美国的乳制品、钢铁、家电、纸浆与造纸、电子产品等多个领域商品加征关税。去年，美加两国互卖商品和服务总额高达8800亿美元。这条世界上联系最紧密的贸易纽带之一，如今正面临重新撕扯。有分析认为，美加短期内或进入冷却期，但两国仍将以某种形式保持接触。何时恢复谈判，取决于政治气氛的改善程度。
7: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为回应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民用目标的袭击，俄军已加大对乌方企业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称，法国已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导弹生产许可。
1: 23号凌晨发生在日本茨城县南部的5.9级地震已造成至少37人受伤，东京都等地发生多起水管破裂，部分道路一度积水。位于震中附近的多处核设施暂未发现异常。
7: 印度官方23号发布通报称，该国古吉拉特邦近日发生的假酒中毒事件中死亡人数再次上升，累计已造成13人死亡。
1: 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大利亚大陆首次发现哺乳动物感染该病毒。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呢，我们邀请您进入今天的经典选读这个栏目啊，我们邀请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带领我们大家共同来学习大学。
0: 解读中华经典，学习圣贤教诲，经典解读带您深入经典，开启智慧，迈向幸福人生。
1: 大学啊是四书之一，那么其他的几部经典呢是论语、孟子、中庸，这一共合称为四书。好，下面呢我们就请出嘉宾主持李一多老师。尊敬的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1: 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内容是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才，有才此有用，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大学本是礼记中的一篇，大学以人的修身为核心，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为修身的方法，强调人的修身养性不只是内省的过程，更是同外物相接触，穷究物理而获得知识，培养道德品性，完善人格的过程。修身的目的在于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认为治国平天下应以德为本，大学文辞简约，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两千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由此登堂入室，以窥儒家之门。大学从实用主义角度对现代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深刻的启迪意义。说完这句话赶紧扪心自问一下是吧，才和德这两个怎么放的位置。
2: 对，那这个实际上呢是涉及到我们现在社会生活中啊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了。也就是我们都想让自己的经济生活呢过得更好一点。
1: 对，让自己的日子富裕一点。
2: 对，那作为一个企业的话，我希望我的企业呢越来越发展，
1: 利润越来越好。
2: 对，最好呢能成为一个这个可持续经营发展的一个百年老店。
1: 对
2: 啊，那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加幸福。然后呢让我们的亲人是吧，父母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1: 对，
2: 让家人呢过上幸福的生活。那就涉及到呢要想让过上幸福的生活，我们就要有财富。
1: 对呀，有财富，这个财富怎么得来的呢？好像这里就说了这个问题了。
2: 对，这里实际上说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财富是从哪里来的。
1: 哦，是不是我们拼命去赚钱赚钱，然后就想着这个念头，然后设计一些生意去做，是不是这样做来的？
2: 那一般人都是这样想的，
1: 对，
2: 也是这么做的，是吧？但是呢我们的老祖宗呢总结几千年几万年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这里头是有先后次第，有轻重缓急的。
1: 哦，
2: 那么财富呢它是相当于一个枝叶花果。
1: 哦，就是最终的结果是财富。
2: 是财富。但是呢它的根本它有根本的。
1: 根本是什么？
2: 有种子有根本。
1: 哦，
2: 根本是什么呢？根本是德行。这个老祖宗就告诉我们说，德者本也，才者末也。
1: 哦。
2: 哎，这个德行啊，一个人的德行是他的根本。然后他有了这份德行呢，那有了这份德行，他就自然能够感召来很多很多的人，慢慢财富就聚集起来了。
1: 哎，其实我们观察一些特别成功的、特别有钱的企业家，像李嘉诚先生、
2: 对
1: 盖茨先生，
2: 对，
1: 他们都是非常有德行的人。
2: 对呀，啊，他没有德行的人，他聚集不来很多的人。比如说，一个人心胸很狭隘，很斤斤计较，经常把自己的利益啊，时刻把自己利益放在第一位，把别人的利益呢不放在心上。那这样的话，大家很不愿意跟他在一起工作呀。
1: 对。
2: 那么一个德行高尚的，所谓德行高尚啥呢？其实就是替别人思考。 对，哎，成人之美，与人为善。嗯，那么他这样一份胸怀，那大家当然就愿意跟他在一起了。嗯，所以你看老祖宗就告诉我们，他说这个一个君子啊，把德行是放在第一位的。
1: 君子先圣乎德。
2: 对，先圣乎德。首先啊，这个其实圣乎德就是讲的修身了。
1: 对对，
2: 啊，修身为本嘛。嗯，那么修身为本了以后，有德了以后怎么样呢？有德自有人。
1: 有人
2: 啊，有德行，
1: 他的德行高尚，他的这个能力很强，他有宽广的胸怀，有包容心，有成人之美之心，结果呢，他就会聚集来很多的人，很多人愿意跟着他一起做事。
2: 对，所以有了德行之后呢，就能聚集来人才。
1: 哦，然后有人呢，此有土。
2: 对呀，有了人才之后就能开发出商品吧。
1: 对对，
2: 就能提供良好的服务啊，也能开拓市场，很多的客户关系都建立起来了。我不可能一个人自己干嘛。
1: 对，哦，
2: 哎，对呀，即使是我一个人自己干的话，那我得先有德了以后才能有啥，才能有客户啊。
1: 是，
2: 那有了客户之后，我们共同才能把这个商品卖出去啊。嗯，那我作为一个团队，我不能说企业家就我一个人干的。
1: 哦，这些人才或者是说这些和我们共同有共同志向的人，
2: 聚到一起来，聚到一起来需要他有一个德行的感召。
1: 哦，
2: 是吧，也或者我们讲就有缘分了。
1: 对，哎，那跟我们投缘的有缘分的志同道合者，嗯，走过来了，然后我们共同来开发商品，共同来可能在市场上呢，我们就占有了一定的份额，对，是吧，占了一定的这个
2: share 了，
1: 嗯，
2: 占到一定的份额以后呢，这个份额在市场份额其实就成为土，土就是我们的活动空间了，
1: 对，
2: 那么有土了以后，有了市场份额，
1: 那肯定就有财了，
2: 就有财富了，财运开始，财运，因为我们可以卖东西啦，
1: 对，
2: 有客户现在欣赏我们，说哦，你看看他们这个做的这个产品啊，物美价廉，而且是低碳啊，环保绿色，是吧，啊，用上去呢身体健康，家庭里头呢这个又能够很节俭，嗯，是吧，然后呢这个效果非常好，服务质量也非常好，售后服务也非常好，嗯，然后质量非常好，那好，所以呢大家就愿意买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有了财富了。
1: 学习着，实践着，快乐着。中华文化大讲堂是全国首档以国学经典讲解为内容的广播节目。节目自开播以来，受到广大听众朋友的喜爱和欢迎。为了进一步满足听众朋友深入学习、领会和践行经典的需求，大讲堂特开设网上及地面培训课程，内容包括 经典讲解、企业经营、夫妇关系、中医养生、国学夏令营、冬令营、父母课堂等，以上课程均以国学经典为依托，侧重于圣贤智慧在生活、工作、健康、教子等方面的应用实践。课程联系电话： 010-888-24269，010-888-24269，
2: 微信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公众号，添加关注。有财此有用。对了，那有了财富我们干啥呢？
1: 我们要会用这些财富。
2: 对，那智慧的人他会用财。
1: 对，
2: 不智慧的人呢就把那财就是挥霍，就挥霍掉了，或者是还遗害子孙。遗害子孙呢，有的人就把钱财拿到海外去挥霍去了，
1: 对，
2: 是吧，或者有的拿着钱财呢去赌博去了。
1: 嗯，所以可能把十几年几十年这个形成的家产这一赌而光，同时我们这个钱财呢还用于回报国家，回报税肯定要交的，对，
2: 是吧，有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朋友很惨，为什么很惨呢？他说因为遇到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有一次我也听到有一个诉讼啊，他这个案件，结果呢他们为了这个偷税不上税，他们就做了很多的手脚， 做了很多手脚呢，然后就把这个合同签来签去换来换去的，是吧，然后最后到了法院，出现纠纷了，嗯，双方可能出现纠纷了，到了法院，然后他就跟法院讲，哎呀，这原来啊，这是我们是占理的，我们只是为了偷点税，想少点少交点钱，所以我们就做成这个样子了，结果你猜猜法官怎么能判的？
1: 怎么判断？
2: 当然判他输了。
1: 哦，
2: 为什么？
1: 本来想偷税，这就是违法的。
2: 对呀，你说一个偷税的行为还把他当合理化的理由，说我这个都是我对，我们只是说我当时为了节省点税收，所以呢我就做了这么个东西啊，但是你再怎么说，我想一个法官那肯定是有良心的，
1: 对，
2: 而且一个法官也是奉公的，也是我的吃皇粮啊，
1: 对对对，
2: 是吧，那么很多的国家的教育9年义务教育，这 管理的福星人，教育改造福星人花费的费用，它多少靠什么？靠税收的。 对，否则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来呢？哦，所以说是依法纳税其实是这些企业应尽的职责，同时还是获得国家保护的一个必要条件。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尽心思去想着在这方面做手脚。对呀，那个钱财上这个时候有了钱财应该啥，先感谢帮助我们的一切人，帮助我们的有员工，对，有客户，还有谁？
3: 有国家，
2: 国家是最重要的，其实我们就忘了，有时候对客户感激的不得了，客户是上帝，其实仔细观察一下，国家也是上帝，是吧？
3: 对，
2: 给我们提高了良好的空间，给我们一个安定和谐的环境，给我们很多法治的规则，然后有很多的法官，是吧？公安部门、检察部门维持着社会的经济秩序，我们才能够在这里头安定的、稳定的来工作、来生活、来赚钱。所以对国家的这种保护，对国家的一种报答， 我们通过税收的方式，还有比如说我们这个钱财可以用于办教育啊，
3: 对，
2: 是吧？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不能光教育我一个人孩子，
3: 其实还可以从事很多有意义的社会公益活动，
2: 社会的公益回报社会。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开阔，
3: 对，
2: 然后呢，我们的名声当然也更加好了，我们不是为了求名声，而是心胸开阔了以后，大家呢很多的人才会更加的聚集到我们身边。
3: 那有了人才呢，又能开发出更好的商品，然后呢，
2: 又有更好的市场，这样呢，我们在市场中呢，又能赚到更多的钱。
3: 其实这就是一个针对社会的良性的循环。
2: 对，我们讲叫可持续经营发展，是可持续发展，就是这么可持续的。
3: 对，其实那个财神范蠡啊，他也是用他自己的这个经商的行为，三聚三散的这个钱财，是吧？
2: 哎呀，是啊，那个范蠡的故事，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好好的学习。其实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
4: 古代的这些成功的人士啊，他都把这个展现给我们了。我们以后呢，也将会多多的通过中华文化大讲堂来讲一些古圣先贤他们做人处事一些方面的经验，让我们的后世子孙们能够从中得益。也希望我们真实的用到，把这些智慧呢用到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有呢我们的企业行为当中去。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制作出品，诚敬和致力于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业从事国学经典图书教材音像制品，因视频国学机的出版销售。中华文化因视频节目的制作，北京诚敬和力图给读者打造全方位的国学产品。 走进诚敬和，生活更祥和。欢迎您联系我们，电话010-8850-8823，8850-8823。淘宝店铺可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诚敬和，微信公众号搜索诚敬和，网址www.51cjh.com。
2: 就你看很多的这个一些劳动大众哈，比如说农民，我就记得我有一次跟一个农民的朋友交流，当时就问他说，那你为什么不离开农村呢？他怎么说呀？因为很多人都离开农村了。
3: 对，
2: 他说离开农村了以后谁种地呢？哎呦，我当时愣了一下，然后他接着说，如果我们都不种地的话，城市里的人吃粮食从哪里来呢？哎呀，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挺感动的，很多留在农村不愿意出来打工的那些农民，
3: 包括农民的叔叔伯伯哈，年纪大的年轻的，你仔细观察一下，他们很多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土地，不是说对这个土地的特别的啊这种执着，而是说他我身为一个农民，我就是来种地的，我种了这个地的粮食是供全国人民来使用的，来使用的，供城市里来使用的，城市里那么多人都不种地，没有粮食吃，我们再不种地怎么办？这样一个非常朴素的一个农民他的一个观点，一个想法。 但你我们仔细观察一下，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在种地的时候，他心里想的是全国的人民要吃粮食，就这么简单，这么朴素，这么博大。
2: 那么他这个胸怀实际上我理解其实就是儒家的这样天下太平天下公平的思想。
3: 哦，
2: 所以他是一个农民哦，看上去一个农民哦，但是他心里想的是我在虽然在种地，但是我的这份贡献呢是在为国家做贡献，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做贡献。他没有说我种这点地之后我赚一点点钱养家糊口，仅仅是这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有的，是吧？
3: 对，
2: 我想也是有的。但是同时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种的地这些粮食是要交给国家的，而是说我还有一份职责，否则这个地我不种谁来种呢？这样一个朴素的思想，不要看他朴素，实际上他的胸怀已经很大了。
3: 对，我觉得他是把自己置于一个为国家着想，
2: 你想我们设想一下这样的一个农民的他的孩子， 将来有机会上学的时候，那肯定学习会很好，而且将来有机会去为国家工作的时候，他一定会把父亲的这种期待和志向一肩扛起。对，就像父亲种地为国家种地一样，他一定也会为国家工作，是吧，为他人工作。那这样的人他一定会获得成功。对，因为爱人者，
5: 仁和爱之，
2: 敬人者，仁恒敬之，量大福大，心量广大，他的福分就大，他的福报就大，所以他这叫德行。所以一个孩子的成功，他的原因在哪里？其实在这儿了，那仔细观察一下，因为德行是他成功的基础，而德行里头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广播的胸怀。那广播的胸怀是啥呢？就是我们古人讲的仁爱之心。
5: 对，其实父母如果有仁爱之心，而且呢把这个仁爱之心还有那个一肩扛起的这个责任感一起传给我们的孩子，
2: 传给孩子，那孩子将来就有成功的基础了。
5: 对，
2: 然后他学习的时候，是吧，那他可能只要有机会学习，然后就会学习的也会很好，将来再有机会为社会工作的时候呢，就会做出很大的贡献。所以我们明白了，基因德是这么积的。
5: 我们有没有给孩子积下很厚实的阴德，就像决定孩子今后的人生。
2: 对啊，然后我们现在生活在这样一个幸福祥和的时代，我们观察一下我们的父母，往往都是一般都是付出的多得到的少，所以才有我们现在得到的多这样的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5: 对，如果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子孙子将来也是能够得到的很多，那我们现在
2: 幸福的话，
5: 对，那我们现在其实应该多多的付出，然后少回报少索取。
2: 其实我们现在回报是蛮多的，
5: 已经蛮多的，要知足。
2: 对，我们比我们父母那一代啊，其实得到的很多了。
5: 哦，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德和才的关系才是怎么来的。
2: 是，
5: 还有就是怎么样让我们孩子更好，拥有更好的人生，其实也是德行做根基的。
2: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经典选读栏目就到这里，让 才，
1: 有才此有用，
2: 德者本也，
1: 才者末也。祝福大家多多发财，但是前提是我们广积我们的德行。
2: 对对对。
5: 全国首档中

1000多集国学节目免费播放，欢迎电台媒体洽谈联系。现在全部节目已出版成 MP3 有声书光盘套装，欢迎您联系购买，电话010-8882-4269888-242698850882388508823，微信公众号搜索中华文化大讲堂，网址www.51cjh.cn。 听众朋友，有人这么说，人生其实就是选择。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可以比作一条路，那么你所做的每一次选择就是这条路上的一个岔道口，他们不停地延伸，把我们带向生命的终点。也许呢，到了我们将要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瞬间，我们才会知道自己归于何处。在那个时候，我们的心中呢，会或多或少的有着某种遗憾或者懊悔。当初如果我怎么样就好了，也许那个时候我们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但是我们却永远也没有办法再次回到当初的那个起点，重新做出选择。面对人生的每一条路，我们不能不选，又不能全选。不选也是一种选择，不选和全选只在特定空间、时间和事件当中存在。那么总之，不论面对人生的岔路口，我们做出何种选择，都要能够自得其乐。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选择是值得的，并且勇于为这样选择的后果负责任，我相信这样的选择就是无悔的选择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这样一则故事。人生哲理故事，带给您心灵的安详与宁静，祝福您拥有乐观富足的心态与人生。颜回和子贡同为孔子的弟子，可是两个人的遭遇啊，却大不相同。颜回呢，是孔夫子最得意的弟子，他出身贫寒，自幼生活清苦，却能安贫乐道，不羡慕富贵。他性格恬静，聪明过人，长于深思。孔夫子所讲的许多高深道理，他能完全理解，而且能闻一知十。颜回跟随孔夫子周游列国，过匡地遇乱，以及在陈蔡间遇险的时候，子路等人都对孔夫子的学说产生了怀疑，而颜回始终坚持不渝。不幸的是，颜回早逝，被葬于鲁城东房山前。孔夫子对于颜回的早逝感到极为悲痛，不禁哀叹说：“天丧于天丧于。”颜回一生没有做过官，也没有留下传世之作，他的只言片语被收集在《论语》等书中，他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基本是一致的，后世尊他为父圣。孔子在颜回逝世之后感叹道：“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身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孔子的另一位弟子子贡也是博学多才，而且洞察时事，能言善辩，在经商和社会活动方面都很有成就。《史记·货殖列传》共载17人，子贡排列在第二。子贡善于掌握市场信息，在商业经营和国际贸易中取得巨大成功。子贡经商是与政治目的相关联的，他经常结寺连旗，数帛之币以聘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抗礼。越王勾践甚至除道教孝，身欲致舍。正因为经商致富，子贡才有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

0: 听众朋友，喜多能影响千秋万世，在后世被称为贤人或圣人的伟人，在他们当时的处境都很凄凉寂寞。之所以这样，原因就在于一个选择。孟子之所以寂寞，是因为他选择了为王道政治而奔走。 《史记》一书中，司马迁为孟子这个选择的后果做了很好的注解。孟子奔走于各个国家，都被作为一个摆设受到了冷遇，而与他同时代的邹衍却是风光无限。邹衍在齐国也极受尊敬，连一般的知识分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受到了齐王的敬重和优待。 无论孟子还是邹衍，他们都是治世之才。孟子是圣人，邹衍也不是欺世盗名之辈。虽然两个人坚持的思想不同，恰好一人的思想主张与当世君王的意愿相符，从而得到重用，而另一位却因为他的思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不能为君主们所接受而已。 同一时代的杰出人士却有不同的命运，原因只在一个选择。人一生中不可避免地要面对选择，在选择之后，你所做的选择就成了既定的事实。即使有无数人来对你的选择进行评价和争吵，都不能改变你已经做出的选择。
1: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诚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卡字的组词有会员卡、信用卡、储值卡。
2: 还有爱心卡，请上车，拉好扶手。一张爱心卡，对老人奉一份尊敬，给社会添一份和谐。我喜欢读书，书里面有许多有意思的故事。我要变成大侦探，我要做探险家。
3: 我还要当魔术师啊！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探索的知识，我要在巨人的肩膀上看得更远，在先行者的脚步中丈量世界。我喜欢读书，书里有我的回忆，我要感受温暖的瞬间，增加生活的乐趣，获得人生的滋养。书像一座灯塔，带我们找到人生目标。 书像一双千里眼，让我们了解世界。书又像一个时间隧道，带我们回想远古，想象未来。每一本好书都像一位启蒙老师，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让我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高质量发展调研行，多伦县以文素履，以履张文，持续擦亮文履产业金字招牌，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团结之花绽放在天边草原，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抓产业优服务，
1: 推动各族群众共建共富，以下是详细内容。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近年来，多伦县立足区位优势与文旅资源，聚力发展四季游、康养游、文化游、冰雪游、生态游等多元业态， 实现了从单一景区向全域旅游转型。西蒙融媒记者张金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2: 前不久，2026穿越环山达克汽车拉力赛火热开赛，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多伦，驰骋沙地，开启竞技之旅，带动当地旅游收入达2700万元。 近年来，多伦县持续做强体育旅游品牌，以精品赛事激活文旅消费。当地以生态马道建设为抓手，推进马产业加旅游融合，依托300公里最美生态马道，串联草原、森林、湖泊等优质自然资源，打造集骑行、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生态马道景观带。多伦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产业科技发展股股长许一涵：
3: 依托于现有的一个马道资源，然后我们越野车资源，还有我们的生态文化的资源，去更好的推动我们的繁荣发展。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多伦湖景区，然后我们的三合园景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加旅游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无论是在带动周边农民就业方面，还是带动一个生态的一个典型案例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2: 14-17间，多伦县提速重点文旅项目落地，夯实全域旅游发展底盘。锡林郭勒千里草原风景大道门户驿站、三合园红色文化项目、机车小镇、环多伦县300公里最美风景大环线马术穿越、多伦湖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及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等项目有序推进。多伦县也入选自治区文旅厅72小时自驾内蒙古重点推介目的地，围绕环多伦湖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建设， 当地补齐配套短板，培育湖畔民宿集群，完成40多家民宿新建与改造，乡村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景区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水上娱乐、低空热气球等新项目陆续上线，凭借21度的清凉夏季，吸引大批京津冀游客前来避暑休闲。 目前多伦县拥有4A级景区1处、3A级景区3处，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重点村各一个， 自治区级旅游品牌4个。 2025年6月斩获首批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名县，为全盟唯一获此荣誉的旗县。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6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6.3亿元。许一涵：
0: 依托于我们现在多伦县现有的优秀资源，无论是文化、体育、旅游方面，更好地去推动我们的融合发展，把我们的文化加旅游相融合，其中里头还有非遗的展出，也可以更好地去体现我们文化的一个精彩之处。乌拉盖管理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
2: 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乌逆、方明报道。走进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社区妇女之家，乐曲悠扬，舞步翩跹，社区的舞蹈爱好者正伴着节拍尽情起舞。社区居民白建秋：
4: 每天没事忙完家里的活，完了我们就来这儿舞蹈室跳跳舞，锻炼锻炼身体，而且还能增进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2: 巴彦陶海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在兵团精神浸润下，邻里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拥有全国闻名村镇、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等荣誉，是乌拉盖管理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沿阵地。 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社区党支部书记袁雅慧：
5: 依托我们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生录播室，持续办好我们的周五小课堂，先后举办民族团结一月一主题活动，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3: 民族团结的种子在社区院落里生根发芽，也在文旅相融的沃土上蓬勃生长。在九曲湾景区云朵教室，一场以闯红守绿、同心同行为主题的青少年研学活动正在开展。30多名当地小学生在非遗老师指导下，体验蒙药香囊、粘绣、皮艺等传统技艺。学生马思雨：
4: 我是第一次体验蒙药香薰，觉得特别有趣。
3: 云朵教室立足乌拉盖管理区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打造自然探索加非遗传承加文化交融课程体系，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研学与文旅服务。今年这个研学项目入选自治区3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近年来，依托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优势，乌拉盖管理区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文旅全链条，串联布林泉、九曲湾等景区，打造精品研学线路，推出红色研学加绿色生态课程，将草原打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走式课堂。乌拉盖管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沙日娜：
5: 积极推进了文旅融合研学实践双向载体，各族群众青少年在行走式这个课堂中呢，感悟到中华文化，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搭建起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连心桥，让民族团结之花呢长久绽放在乌拉盖天边草原。
6: 走一线，改文风。
1: 镶黄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牧区嘎查城镇社区两大基层阵地，抓实产业共富，优化便民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建共富。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赵宇轩、王淑荣报道。
2: 镶黄旗温贡乌拉苏木达布森高乐嘎查是多民族共居的纯牧业嘎查，针对牧区发展短板，嘎查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抱团发展模式，落实乡村治理积分制，组建多民族志愿服务队服务偏远牧户，推动各族群众共治共享、相融相亲。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获评全区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嘎查深耕产业富民，建成标准化节水饲草基地，保障各族群众越冬饲草供应，依托肉联厂、活畜交易市场打通产销链路，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嘎查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4万元，全部反哺民生和民族团结工作，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镶黄旗温贡乌拉苏木

0: 达布森高勒嘎查党支部书记额利布格。
1: 前几年是咱们给牧民分配地域，是专家给牧民分配的，今年开始是咱们那个发钱的形式。
0: 新宝拉格镇青格勒社区聚焦多民族老年群体，依托银铃相融十六同新项目升级便民场地，优化小区环境，通过爱心超市积分、传统节日联谊等活动，带动银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搭建各族邻里互嵌交融平台。镶黄旗新宝拉格镇青格勒社区党支部书记侯东兴：
2: 持续推进全方位切入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认同，让民族之花在社区长久绽放。
3: 记者手记。
0: 产业增收、服务提质、邻里和睦是镶黄旗最鲜活的民族团结实践。牧区城镇双向发力，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绘就出城乡相融共生、团结共富的美好画卷。
4: 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报道。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15公里耐力赛 1.38 米及以下组在泰布自旗文化旅游区马苑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9名骑手齐聚草原，在起伏辽阔的天然赛道上开启一场考验耐力、技艺与意志的马术竞技比拼。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骏马奔腾而出，驰骋旷野。赛场之上，马蹄铿锵，尘土飞扬，骑手们俯身控缰，精准根据赛道路况、马匹状态调整行进节奏，骏马扬鬃飞驰，尽显草原马术的飒爽风采。15公里耐力赛不仅是对蒙古马体能耐力的全面检验，更考验骑手的控马技巧、临场应变能力以及人马长期磨合形成的默契。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松特左旗骑手巴图扎亚斩获本次赛事冠军，松特右旗骑手乌日勒格、东乌中沁旗骑手吉日嘎拉分获二三名，松特左旗骑手巴图扎亚：
5: 那次我跟他们配合得非常好，拿下了冠军，非常开心，希望下次的比赛我会获得更好的成绩。
4: 这次赛事为全区的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以赛马赛事为载体，进一步激活泰布自旗文体旅产业发展动能，推动传统蒙古马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蒙古马超级联赛特色赛事品牌。
6: 8月23号，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杯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布自旗圆满完赛。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秦岩、韩永飞、梁伟国、方明报道。
7: 这次比赛设置男子博客团体赛、女子博客团体赛两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盟各级县市区的11支代表队、400多名博客手参赛。赛场内博客手们盘旋相持，每一次成功的得胜都引来阵阵惊呼。赛场外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和游客席地而坐，或屏息凝视，或振臂高呼。石家庄游客赵女士：
8: 第一次现场看这个博客真的是太震撼了，博客选手们摔跤那种气势特别的让人心情特别愉悦啊！草原的这个豪气真的让人感受到这项传统运动的魅力，真是不虚此行。
7: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男子组前八名分别由西乌中沁旗、苏尼特左旗、东乌中沁旗、正镶白旗、正蓝旗、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右旗、泰普四旗代表队获得，女子组前四名则归属正镶白旗、西乌中沁旗、正镶黄旗、正蓝旗代表队。西乌中沁旗代表队领队恩克保利道：
9: 感谢主办方为我们博客手搭建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全盟各地的好手能够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共同提升。
4: 从8月中旬开始，阿布嘎旗林业和草原防火中心在215公里的边境线上开启为期40多天的中蒙边境防火隔离带开设任务，筑牢边境防火屏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宋红梅、杨小旭、通讯员卢旭报道。
10: 我们是
11: 两面国旗，
10: 是防火组织啊，代表我们祖国的一个力量啊。感觉自己这项工作很荣幸。我们祖国
6: 初秋的草原，天高云淡，在作为防火机耕作业前沿指挥中心的两座蒙古包前，两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机耕营地内每一台后勤保障车上都贴有防火意识人人拥有、绿色家园天长地久等防火标语。防火开设隔离带上，九台机耕车辆沿着边境线开设出宽100米、深约24公分的隔离带。机耕队队长包向文：
12: 现在一共完成了西半部的第一段的18公里多，现在是这段的西东半部，就是19公里，正在作业中。每天早晨6点开始耕作，9台并排，耕机走。
6: 阿布嘎旗林业和草原防火中心主任长生介绍说，当地林草防火部门抢抓秋季防火关键窗口期，按照每30平方公里设置一处营地的布局，20多名队员实行军事化管理，转战7个机耕作业营地，全力推进防火隔离带开设工作。
11: 一天能完成多少任务？
10: 一天能完成大概是15、16公里吧，一个来回，一天一个两个算，都是保持9月底10月初全部完成啊。
6: 2026年秋季草原森林防火期从9月15号开始到11月15号结束。
13: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野红霞，编辑郭小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金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蒙荣媒客户端。
14: 不论春暖花开，还是烈日炎炎。不论秋高气爽还是寒冬腊月，天气早知道，呵护您的365天。和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首先来看，今天是处暑节气，它是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也是秋季的第2个节气。具体来看，23号夜间全蒙晴间多云，2级偏西风。24号白天全蒙晴间多云，4级偏西风。24号夜间至25号全蒙晴转多云，镶黄旗、正镶白旗、泰普四旗、正蓝旗多轮线有阵雨或雷阵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4级偏西风。25号夜间至26号全蒙多云转晴，4级偏西风。继续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城镇天气预报。锡林浩特市晴间多云，17度到30度。乌拉盖巴依湖设镇晴间多云，15度到27度。东乌中沁旗乌里雅斯泰镇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西乌中沁旗巴拉嘎尔高勒镇晴间多云，15度到29度。阿巴嘎旗比里古台镇晴间多云，17度到29度。苏尼特左旗满都拉图镇晴间多云，18度到31度。二连浩特市晴间多云，17度到31度。苏尼特右旗塞罕塔拉镇晴间多云，18度到31度。镶黄旗新宝拉格镇晴间多云，16度到29度。正镶白旗明安图镇晴间多云，14度到29度。泰普四旗宝昌镇晴间多云，13度到28度。正蓝旗上都镇晴间多云，14度到28度。多伦县多伦诺尔镇晴间多云，13度到28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如果您有外出的计划或者是安排，希望我们的天气播报能够为您的出行以及穿衣带去一份参考。

0: 中国犀牛1922，普氏野马1947，大龄白鱼1981。妈妈，这些数字是他们的年龄吗？
1: 不是的，这些数字是最后一次有人见到他们的时间，那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们了。
0: 那他们去哪里了呢？
1: 这个问题妈妈也不知道，科学家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2: 别让动物的样子只留在书本里，保护生物多样性，从爱护一草一木一山一湖开始。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5: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4: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6: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4: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

같은 게 남은 인생에

자연되게 말했냐 어찌렇게 흔들게 너 그것도 맨냐

0: 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上班时，
1: 爸，我开车安全到单位了。
0: 回家时，
2: 妈，我下火车了，马上就到。
0: 出差时，
3: 老婆，我到客户公司了，放心。
0: 一句简单的留言，传递亲人的关爱。
4: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0: 珍惜牵挂你的人，别让爱留有遗憾。

0: 里边儿浪，哎呦喂！我说你这怎么开的车门啊？幸好我躲得快，不然啊就撞上去了。
1: 哎呦，实在不好意思，刚才下车太着急，没太在意呀。
0: 以后注意点儿。
1: 一定一定。
2: 小伙子，你以后下车开门啊，用荷兰式开门法，就不会发生刚才这种情况了。
1: 荷兰式开门法什么意思啊？
2: 这荷兰式开门法就是下车时用距车门较远的那只手来开车门，这样你的上半身会自然转动，头部会自然往外看，这样一套完整的动作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事故呢。
1: 哎呦，好办法，这我得赶紧呢跟大伙去宣传一下。
2: 合适开门，一个小小的举动，让你我感受到一个城市的善意。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请来了学雷锋标兵刘大爷，大家欢迎。
4: 雷锋的名字家喻户晓，雷锋的事迹深入人心，雷锋精神永不过时。大家说一说，如何学雷锋？
5: 学习雷锋，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
6: 学习雷锋，服务人民，助人为乐，乐于奉献，
7: 锐意进取，自强不息。
4: 天般的热情，对待个人主义像秋风扫落叶，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无情。
3: 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绽放更加璀璨的光芒。
8: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睡眠、均衡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是世界卫生组织公认的三项健康标准，而睡眠排在首位。今天您睡好了吗？

0: 含色氨酸的食物，如酸奶或牛奶等。色氨酸能够在身体内转化成褪黑素，具有镇静和催眠的作用。良好睡眠习惯，健康生活方式。
1: 为什么人行道上有这么多凸起来的路呀？
2: 孩子啊，这呀叫盲道，是专门供盲人行走的。
1: 哦，这是盲人专门走的路呀。那这条路上怎么有这么多小汽车停着呢？他们是不是也看不见路呀？
2: 生活无情地剥夺了他们本来明亮的眼睛，让我们还给他们一条没有障碍的路。

0: 2026年职业学院中职招生公告。2026年锡林郭勒职业学院秋季中专开学时间为8月31日。登录锡林郭勒职业学院招生网，可进行新生预报名并打印入学通知单，届时请持本人身份证原件、入学通知单、初中毕业证到学院主校区南门办理入学手续。网上预报名及打印入学通知单方式如下：一、网上预报名，登录招生网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全日制中专中级公益报名系统进行信息注册；二、打印入学通知单，8月18日开始，再次登录报名系统，点击查询审核状态，并自行下载打印入学通知单。报到地点：锡林郭勒职业学院主校区南门。咨询电话：0479-826-9414、826-3433。
1: 看眼科到张家口市第四医院，北京同仁医院张家口合作医院眼科专科医院，地址：张家口市经开区高铁站东行500米，咨询服务电话：03134011855。

0: 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11。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多伦县已纹素铝、乙铝章纹，持续擦亮文旅产业金字招牌；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团结之花绽放在天边草原；
1: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抓产业优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建共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近年来多伦县立足区位优势与文旅资源，聚力发展四季游、康养游、文化游、冰雪游、生态游等多元业态，实现了从单一景区向全域旅游转型。西蒙荣媒记者张金元、巴雅尔图、赛涵、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2: 前不久，2026穿越环山达克汽车拉力赛火热开赛，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多伦，驰骋沙地，开启竞技之旅，带动当地旅游收入达2700万元。近年来，多伦县持续做强体育旅游品牌，以精品赛事激活文旅消费。当地以生态马道建设为抓手，推进马产业加旅游融合，依托300公里最美生态马道，串联草原、森林、湖泊等优质自然资源，打造集骑行、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生态马道景观带。多伦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产业科技发展股股长许一涵。
3: 依托于现有的一个马道资源，然后我们越野车资源，还有我们的生态文化的资源，去更好的推动我们的繁荣发展。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多伦湖景区，然后我们的三合园景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加旅游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无论是在带动周边农民就业方面，还是带动一个生态的一个典型案例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2: 十四五期间，多伦县提速重点文旅项目落地，夯实全域旅游发展底盘，西临过了千里草原风景大道门户驿站、三合园红色文化项目、机车小镇，环多伦县300公里最美风景大环线马术穿越，多伦湖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及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等项目有序推进，多伦县也入选自治区文旅厅72小时自驾内蒙古重点推介目的地。围绕环多伦湖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当地补齐配套短板，培育湖畔民宿集群，完成40多家民宿新建与改造，乡村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景区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水上娱乐、低空热气球等新项目陆续上线，凭借21度的清凉夏季，吸引大批京津冀游客前来避暑休闲。目前多伦县拥有4A级景区1处、3A级景区3处、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重点村各1个，自治区级旅游品牌4个。2025年6月斩获首批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名县，为全盟唯一获此荣誉的旗县。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6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6.3亿元。许一涵。
3: 依托于我们现在多伦县现有的优秀资源，无论是文化、体育、旅游方面，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融合发展，把我们的文化加旅游相融合，其中里头还有非遗的展出，也可以更好的去体现我们文化的一个精彩之处。
1: 乌拉盖管理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荣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乌逆、方明报道。
4: 走进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社区妇女之家，乐曲悠扬，舞步翩跹，社区的舞蹈爱好者正伴着节拍尽情起舞。社区居民白建秋
5: 每天没事忙完家里的活，完了我们就来这儿舞蹈室跳跳舞，锻炼锻炼身体，而且还能增进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4: 巴彦陶海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在兵团精神浸润下，邻里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拥有全国文明村镇、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等荣誉，是乌拉盖管理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沿阵地。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社区党支部书记袁雅慧。
6: 依托我们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民生录播室，持续办好我们的周五小课堂，先后举办民族团结一月一主题活动，扎实办好民生实事，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4: 民族团结的种子在社区院落里生根发芽，也在文旅相融的沃土上蓬勃生长。在九曲湾景区云朵教室，一场以闯红守绿、同心同行为主题的青少年研学活动正在开展。30多名当地小学生在非遗老师指导下，体验蒙药香囊、毡绣、皮艺等传统技艺。学生马思雨：
7: 我是第一次体验蒙药香薰，觉得特别有趣。
4: 云朵教室立足乌拉盖管理区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打造自然探索加非遗传承加文化交融课程体系，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研学与文旅服务。今年这个研学项目入选自治区3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近年来，依托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优势，乌拉盖管理区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文旅全链条，串联布林泉、九曲湾等景区，打造精品研学线路，推出红色研学加绿色生态课程，将草原打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走式课堂。乌拉盖管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沙日娜：
8: 积极推进了文旅融合、研学实践双向载体，各族群众青少年在行走式这个课堂中呢，感悟到中华文化，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搭建起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连心桥，让民族团结之花呢长久绽放在乌拉盖天边草原。
9: 走一线，带文风。
0: 镶黄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牧区嘎查城镇社区两大基层阵地，抓实产业共富，优化便民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趋共荣、共建共富。新蒙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赵宇轩、王淑荣报道。
2: 镶黄旗温贡乌拉苏木达布森高乐嘎查是多民族共居的纯牧业嘎查，针对牧区发展短板，嘎查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抱团发展模式，落实乡村治理积分制，组建多民族志愿服务队服务偏远牧户，推动各族群众共治共享、相融相亲。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获评全区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嘎查深耕产业富民，建成标准化节水饲草基地，保障各族群众越冬饲草供应，依托肉联厂、活畜交易市场打通产销链路，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嘎查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4万元，全部反哺民生和民族团结工作，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镶黄旗温贡乌拉苏木达布森高乐嘎查党支部书记额利布格：
10: 前几年是咱们给牧民分配地域，是上家给牧民分配的，今年开始是咱们那个发田的形式。
2: 新宝拉格镇青格勒社区聚焦多民族老年群体，依托银铃相融十六同心项目，升级便民场地，优化小区环境，通过爱心超市积分、传统节日联谊等活动，带动银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搭建各族邻里互嵌交融平台。镶黄旗新宝拉格镇青格勒社区党支部书记侯东兴：
11: 持续推进全方位切入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认同，让民族之花在社区长久绽放。
9: 记者手记：
2: 产业增收、服务体制、邻里和睦是镶黄旗最鲜活的民族团结实践，牧区城镇双向发力，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绘就出城乡相融共生、团结共富的美好画卷。
1: 新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报道。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15公里耐力赛 1.38 米及以下组在太仆寺旗文化旅游区马院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9名骑手齐聚草原，在起伏辽阔的天然赛道上开启一场考验耐力、技艺与意志的马术竞技比拼。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骏马奔腾而出，驰骋旷野。赛场之上，马蹄铿锵，尘土飞扬，骑手们俯身控缰，精准根据赛道路况、马匹状态调整行进节奏，骏马扬鬃飞驰，尽显草原马术的飒爽风采。15公里耐力赛不仅是对蒙古马体能耐力的全面检验，更考验骑手的

0: 控马技巧、临场应变能力，以及人马长期磨合形成的默契。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宋特佐旗旗手巴图扎亚斩获本次赛事冠军，宋特右旗旗手乌日勒格、东乌中近旗旗手吉日嘎拉分获二三名，宋特佐旗旗手巴图扎亚。
1: 那次我干妈配合得非常好，拿下了冠军，非常开心，希望下次的比赛我会获得更好的成绩。
0: 这次赛事为全区的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以赛马赛事为载体，进一步激活泰普斯旗文体旅产业发展动能，推动传统蒙古马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蒙古马超级联赛特色赛事品牌。
2: 八月23号，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杯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斯旗圆满完赛。新芒融媒记者托日贝克、秦岩、韩永飞、梁伟国、方明报道。
3: 这次比赛设置男子博客团体赛、女子博客团体赛两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盟各级县市区的11支代表队、400多名博客手参赛。赛场内博客手们盘旋相持，每一次成功的得胜都引来阵阵惊呼。赛场外从四面八方赶来的牧民和游客席地而坐，或屏息凝视，或振臂高呼。石家庄游客赵女士：
4: 第一次现场看这个博客啊，真的是太震撼了。博客选手们摔跤那种气势特别的让人心情特别愉悦啊，是草原的这个豪气真的让人感受到这项传统运动的魅力，真是不虚此行。
3: 经过两天的激烈角逐，男子组前八名分别由西乌中沁旗、苏尼特左旗、东乌中沁旗、正镶白旗、正蓝旗、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右旗、泰普四旗代表队获得，女子组前四名则归属正镶白旗、西乌中沁旗、镶黄旗、正蓝旗代表队。西乌中沁旗代表队领队恩克保利道：
5: 感谢主办方为我们博客手搭建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全盟各地的好手能够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共同提升。
0: 从八月中旬开始，阿布嘎旗林业和草原防火中心在215公里的边境线上，开启为期40多天的中蒙边境防火隔离带开设任务，筑牢边境防火屏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宋红梅、杨晓迅，通讯员卢旭报道。
6: 我们是两面国旗防火组织啊，代表我们祖国的一个力量啊，感觉自己这项工作很荣幸。我们祖国
7: 初秋的草原，天高云淡，在作为防火机耕作业前沿指挥中心的两座蒙古包前，两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机耕营地内每一台后勤保障车上都贴有防火意识人人拥有、绿色家园天长地久等防火标语。防火开设隔离带上，九台机耕车辆沿着边境线开设出宽100米、深约24公分的隔离带。机耕队队长包向文：
8: 现在一共完成了西半部的第一段的18公里多，现在是这段的西东半部，这是19公里，正在作业中。每天早晨6点。开始耕作，9台并排耕机走。
7: 阿布嘎旗林业和草原防火中心主任常生介绍说，当地林草防火部门抢抓秋季防火关键窗口期，按照每30平方公里设置一处营地的布局，20多名队员实行军事化管理，转战7个机耕作业营地，全力推进防火隔离带开设工作。
9: 一天能完成多少任务？
6: 一天能完成大概是15、16公里吧，一个来回一天一个两个算都是，保证9月底、10月初全部完成啊。
7: 2026年秋季草原森林防火期从9月15号开始到11月15号结束。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野红霞，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金元。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新芒融媒客户端。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天播音结束，祝您晚安。

0: 七点全区新闻联播，七点二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七点三十五分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八点一路欢歌，九点聆听锡林郭勒，十点缤纷生活家，十一点供求热线，十一点五十五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二点十分广播加评书剧场，十四点有车时代，十五点一路欢歌，十六点旅行四季，十七点你好社区，十八点超级同学，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中华文化大讲堂，十九点三十分全盟新闻联播，十九点四十五分天气预报加中国梦歌曲，二十点民歌串烧，二十二点四十分全盟新闻联播，二十二点五十五分结束语。各位听众，这次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预告完了。
1: 绵延着华彩的气息，历史厚重之声永如沧海，有一个声音始终传扬在时代的潮头，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中波九四五，调频九九点四，以权威的声音记录身边新闻事件，凝聚社会正能量，展现草原时代风采，是我们不忘初心的责任。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用声音的力量构建和谐的锡林郭勒。
2: 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下面转播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北京多云，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超18万亿元。
2: 2026暑期档票房超115亿，各地电影家融合发展，不断延伸光影消费链条。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福建福州，听百年造船厂换新为文旅新地标，工业遗产不再是被锁在厂房里的历史。
2: 国务院食安办等多部门指导地方严查甲醛白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1: 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4万多居民因野火紧急撤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内需既关系经济稳定，也关系经济安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战略之举。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15大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多措并举，促消费、稳投资，不断释放内需潜力，为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重庆市渝中区多个家电卖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心仪商品。从8月份开始，重庆优化调整消费品以旧换新及市级消费补贴政策，重点对家电、智能家居补贴品类进行扩围，并新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购新补贴，助力暑期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市民朱聚才：
4: 之前了解的这款蒸烤箱大概在10000多块钱，然后我了解到现在有厂家有补贴，有商场也有补贴，然后政府也有补贴，然后现在优惠下来不到10000块钱，我觉得还是很划算的。
3: 今年以来，财政部已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约1.32万亿元，惠及1.78亿人次。各地在积极落实国补政策的同时，结合本地消费需求，形成分层分类的惠民补贴体系。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的牵引下，居民的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的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
3: 消费是内需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
6: 面向未来，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
3: 在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持续发力下，我国服务消费也延续向新向好态势。今年暑期，多地纷纷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夜间集市、亲子研学、避暑旅居等沉浸式体验式消费需求不断释放。在陕西西安浐灞国家湿地公园，一家生态科学馆推出的 XR 全景沉浸式剧场备受青睐。游客带上 XR 设备，就能化身12生肖勇士，开启保护生态的冒险旅程。某生态科学馆馆长云维利：
7: 通过数字科技的这种形式啊，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去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然后同步在剧情中再去感受我们生态知识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体验，然后给我们的青少年包括我们的亲子家庭去打造一个休闲娱乐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场所。
3: 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增速。当前，线香消费已成为扩消费最重要的潜力来源。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意见，提出18条具体举措，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商务部流通发展司司长李佳璐：
8: 今年一到七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累计同比增长2.4%，已连续55个月高于或者基本与城镇持平。我们将顺应县域消费需求的变化，多措并举，繁荣消费市场。
3: 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关键作用日益得到凸显。在江苏扬州，总投资10亿元的扬州全空间无人体系应用中心项目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打造集研发试制、总装集成、检测认证、展示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基地。项目负责人高峰：
9: 我们对于我们现场的未来投产的人员、机械、材料进行了一个充分的准备，计划是今年年底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4月份完成竣工验收，进入投产。
3: 新赛道投资扩围提质，重点领域投资持续增加，惠民生投入力度加大。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投资质量稳步提升，进一步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儿。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傅林辉：
10: 下阶段呢，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发挥政府投资引导带动作用，着力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高质量推进重大战略和重点工程的建设，强化创新投入和民生投入，为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2: 记者从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上了解到，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18.03万亿元，同比增长2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当前亚太经济总量占全球比重已超过60%，贸易总量接近全球一半。今年前7个月，中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增速高于同期中国货物贸易总体水平，充分彰显区域经济合作的巨大潜力。 APEC 秘书处执行主任爱德华多·佩德罗萨在对话会上指出，
12: 中小企业占亚太地区企业总量的97%，因此我们要为中小企业提供便利，精简单证并推动单证互认是亚太地区未来几年需要着力推进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
11: 对话会期间，中国海关总署分别与中国香港海关、欧亚经济委员会、海关合作事务部、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智利农业部等机构开展会谈，持续深化多双边务实合作。智利水果协会总经理米格尔·卡纳拉·埃切维里亚表示，
13: 对我们来说，中国市场是智利车厘子非常重要的市场。中国口岸的管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瓦尔帕莱索和深圳的口岸合作，不仅会促进我们水果贸易增长，也会促进技术交流，让两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受益。
11: 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对此回应称，
14: 深圳与智利经贸关系十分密切，每周有3条航线呢直达智利的重要港口，超过40%的智利进口车厘子就是从深圳口岸进口，建立关系合作将有助于为中智优质货物的进出口带来新的机遇。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截止昨天突破115亿元，连续44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0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各地持续深耕电影多元业态融合发展路径，以光影为纽带，串联起文旅、商业、科技等多元场景，构建全链条消费生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拉开帷幕，吉林长春市作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整座城市的光影氛围持续升温。
16: 不要不要，现在是烟为定。
15: 好，夜幕降临，公益露天电影把流动放映搬进了社区街巷、城市公园。晚风徐徐，市民游客在自然景致中沉浸式感受老胶片电影的独特韵味。
17: 在河边吹着晚风看电影，我感觉特别放松，而且这个氛围感特别的好，特别是这个老电影一播出的时候，就有一种特别浓厚的历史厚重感。
18: 我感觉这种免费公益电影放起来特别惠民，不用去影院就能在家门口这边就能看到这种非常经典的影片，特别好。
15: 目前长春设置了30多个公益露天放映点位，覆盖城市街区、市民公园、大学校园以及各大文旅景区。露天放映也为周边景区聚人气、引客流，实现文化惠民与文旅引流双向赋能。长春四季南河岸线公园工作人员王润东：
19: 我们每一场露天电影基本都是座无虚席，不少市民朋友们呢还自己带着小板凳前来观影。露天放映呢叠加了园区原有的游玩项目，有效地拉动了我们整个园区的人气。
3: 暑期以来，湖北武汉市各大影院迎来了观影高峰，国产影片《功夫女足》《八仙》等表现抢眼。武汉市民戴女士：
20: 功夫女足，然后还有八仙，都看了，都挺好看的。
3: 喜剧、动画、现实等多题材影片在暑期档齐头并进，持续搅热市场。震撼的视听体验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进电影院，能呈现 1.90:1 画幅的二代激光 IMAX 影厅成为不少武汉影迷的观影首选。武汉市民蔡先生：
21: 提前几天买的，而且我研究了很久，这个厅好像用的设备最牛，给人的这个视听感觉跟普通还是不一样的。
3: 傍晚，位于安徽芜湖市镜湖区的芜湖古城景区客流如织，古城东门旁一座三层高的独栋影城以繁花复古为主题，采用墨绿色、香槟色与咖啡色为主色调，将复古风情复刻到了皖南古城。观影市民吴静怡：
22: 环境非常的舒适，很适合闺蜜还有情侣之间拍照打卡，还会让我很轻松。
3: 依托芜湖古城客流和自有户外空间，影城打造了近200平米的露天休闲区，融合了烧烤、轻食与民谣演出。观众在电影开场前或散场后，可以在此小聚听歌、餐饮消费，填补了影院空档期的经营空白。从单纯观影到光影休闲，电影家正在刻画电影院的新样态。芜湖古城企划部负责人吴宇斌介绍，今年以来，景区抓住电影院这一重要文化载体，联动开展电影主创见面会、电影音乐会等文化活动，为文旅消费注入新活力。
23: 从今年开始呢，我们也和电影院积极地开展了一些线下的活动，那么市场的反响还是非常热烈的。通过体验式影院这种新型业态呢，既拉长了游客在街区的这个停留时间，也带动了周边配套的这种消费场景。
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共产生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个新设立的赛项相继亮相。总台记者高雪、马欣欣、夏子雅报道。
3: 在田径400米赛项大型组决赛中，天宫队以38:15的成绩夺得本届运动会首金，追风仔仔队、金红动力队分别以39:45、39:66的成绩获得银牌、铜牌。前三名机器人的成绩均超过了人类世界纪录。天宫机器人研发企业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创新人形部负责人郭怡杰介绍：
24: 高速奔跑实际上就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它的通用泛化移动能力的一方面的一个体现。那未来呢，也能够基于这样核心能力去开发这种大小脑协同的技术，去自主的服务人类。
3: 当天多项竞技赛、场景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进行决赛，不少参赛队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参赛队队员黄小翔：
25: 从硬件到软件、算法的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3: 本届运动会以赛促研、以赛促产，场景赛模拟家庭、酒店、物流等生产生活实景，助推机器人加速走向真实场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常务副主任江广志：
26: 我们看到今年的机器人更健壮、更协调、更精巧、更自主，这正是我们办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初衷。它不仅是机器人的竞技场，更是一个最大的技术创新的场景。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不断的场景创新和迭代，能够促进机器人技术更早更快地进入到我们人类的生产生活中去。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行。目前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本届世赛新增7个相关项目，以赛事引领

0: 技能人才培养方向，拓宽技能人才职业边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新增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七个比赛项目。世赛已经不再只比拼传统手艺，赛项持续向数字智能赛道迭代，考察选手驾驭新技术、善用 AI 工具解决真实岗位难题的能力。这些世赛标准也正加速向教学标准、培训标准转化，为国内技能人才培养提供国际参照。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伊说，
2: 大赛不仅关乎赛场内的选手，我们希望每位参观者都能受到触动和鼓舞，至少能够认识到技能的价值。也许对一些人来说，大赛还会点燃梦想，让他们看到未来想要从事的事业。
1: 本届世赛，赛事组织、场馆运行、技术保障、服务接待、参赛备战等各项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赛场之外，办赛氛围日渐浓厚，各类技能体验正逐步走进普通大众。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世赛新推出的微赛场项目吸引了不少市民，其中智慧安防技术是本届世赛新增设的一个项目。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熊磊说，
3: 这个智慧安防项目的话，包括人智互为一个一个设备的一个安装、调试以及编程，主要是为了体现人工智能在我们那个安防当中的一个应用。
1: 从信息通信技术到无人机障碍飞行，从中式面塑到油漆与装饰，各类体验项目既有面向未来产业的新技能，也有贴近日常生活的传统技艺。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4: 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然后呢，打造这个人人能够体验的一些项目。
5: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6: 在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坐落着一处老厂区，历史可追溯到1866年的福建船政。这片承载厚重历史的工业遗存，如今已成为备受游客青睐的文旅新地标。采制总台记者万存玲、孙鲁进。
7: 每天下午4点，客流开始向一座由旧机修车间改造的剧场汇聚。国内首个折叠渐进式剧目《醉意船政》即将开演，这部沉浸式演出已上演近1200场。而这片人气高涨的文旅景区，七年前还是墙塌顶漏的闲置老厂房。
8: 现在所处的这个位置是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一楼展厅。
7: 这片116公顷的园区根植于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近年来，福州持续加大工业遗产系统性保护力度，统筹工业遗址群，打造全域文化空间。福建船政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李义峰说，如何在保护与发展间找到平衡，是当初的第一道难题。
9: 先把旧厂变成了一个船政文化城的一个模式，综合仓库变成了一个博物馆，机修车间变成了一个剧场，是一个仓库房，这我们变成了船政书局，还把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满江海战纪念馆和罗星塔公园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统一行政能力的文旅单位。这在行政上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突破。
7: 离博物馆不远的铁鞋厂，这座中国最早的近代西式钢构架厂房，在启动改造时只剩下钢结构。福建船政文化管理委员会文化和保护处负责人王芳介绍，
10: 为了让这个钢结构不至于在风吹雨淋日晒中继续受到损坏，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玻璃罩的修缮方案，把文物本体作为一个展品，把这个玻璃罩作为一个展柜，既保护了铁鞋厂，又能够让观众进入到铁鞋车间里面，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沉浸式的感受船政建筑的魅力。
7: 改造旧厂房作为主展馆，打通片区，形成完整历史游览动线。大博物馆片区理念确立后，如何让百年船政活起来，醉意船政剧场提供了关键思路。醉意船政艺术团团长周满琴解释，
11: 我们这个三连体的老车间，它有很多的柱子衔接，它们仿佛像一个一个的抽屉，可以抽叠出一段时光，讲好一个故事，从而萌生出了折叠渐进的概念。那观众坐在我们可以行进的观众席上，它仿佛像乘坐一艘时光小船，来看我们这一段向海图强的恢宏历史。
7: 福建船政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陈军介绍，景区在去年八月开发2.3万平方米大草坪，开启夜间经济模式，
12: 设置招商了一些餐饮的市集啊，然后也配套了一些文艺演出，让不管是外地的还是本地的游客市民，他晚上有一个乘凉休息、喝茶、吃宵夜的一个空间。
7: 在福州城区，同样的换新逻辑正沿着纵横的内河铺展。以温泉公园码头为起点，乘船穿行晋安河6.8公里的航程，沿途串联起温泉公园、温泉博物馆、福州水系综合治理展示馆等文旅景点，将晋安新八景和沿线的桥梁艺术彩绘尽收眼底。得益于多年水系综合治理，100多条内河重现水清岸绿。福州市水务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王小兰告诉记者，截至目前，福州已开通29条内河航线，通航里程超75公里。
13: 其中10条是常规运营的航线，又覆盖了其中的4条精品航线，希望说呈现一河一景、一河一故事这种景象。然后从今年致力于开展一张船票游福州，所以我们也在进行商业业态合作的一个拓展。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晚发布消息，针对舆论关注的河北省张家口市康保县白菜收购环节占取甲醛溶液问题，国务院食安办、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第一时间指导属地调查核实，依法从严从快处置，对涉事白菜流向进行追查，严防问题产品流入市场。同时，组织各地立即开展白菜等易腐蔬菜专项抽检和市场排查，切实维护人民群众饮食安全。
0: 中央气象台清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今天夜间起，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已于昨晚减弱为热带低压，有可能于今天白天在福建近海减弱消散。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部沿海、广东北部、台湾岛大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6: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台风紫檀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
0: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天在印度新德里落幕，梁伟铿王场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毅，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中国队以1金2银结束本届世锦赛征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地处美国内华达州与加利福尼亚州临近的里诺市，当地消防部门证实，凶猛火势已造成6人受伤，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消防官员在23号的记者会上表示，这场人为因素引发的野火在约24小时内过火面积已扩大到约53平方公里，火势目前处于失控状态。约有800名消防应急人员奋战在火场周边，包括3名消防应急人员在内的6人受伤。内华达州州长宣布，里诺市所在的沃肖县进入紧急状态，并下令动员内华达州国民警卫队。当地目前有约10000用户处于断电状态，多条主要公路被迫关闭。当地官员发表声明称，里诺斯特德机场已关闭，暂停一般航空交通，但里诺塔霍国际机场仍保持开放。里诺距美国西部著名的观光度假地塔霍湖只有约60公里。在高温和干旱气候下，美国西部多州近期野火频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发布消息，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要求70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商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二

0: 13号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都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影响，印度近期大幅增加进口俄罗斯原油，六月和七月进口量创下新高。数据显示，印度原油日均进口总量已达5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最高水平。印度超过90%的原油和天然气依靠进口。专家普遍认为，尽管印度正推进能源转型，但短期内难以摆脱对化石燃料和进口能源的依赖。
0: 俄罗斯国防部23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59个区域内乌军目标实施打击，防空力量击落112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摧毁俄军大量装甲车、火炮系统等装备。
1: 总台记者23号了解到，加拿大驻美国大使表示，加美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原因涉及多项议题，其中潜在协议的书面文本与加拿大方面认为双方此前已达成的共识存在出入。谈判破裂可能导致加美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
0: 几内亚政府23号发布通报说，该国首都科纳克里郊区一处垃圾填埋场当天发生垮塌事故，已造成30人遇难，目前搜救和清理工作仍在进行。据当地媒体报道，几内亚有关部门原计划于23号关闭该垃圾填埋场，而垮塌事故恰于当天发生。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四，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权威分析。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当前本轮计价周期已经过半，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国内油价调整参考的国际油价均值涨幅扩大到6.65%。
3: 视线转向国际，美国当地时间8月24日，美财政部长贝森特将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针对伊朗的经济措施细节。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将持续追踪。
5: 贝森特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世界各国不应与美国一起对伊朗发动经济战。美伊之间的经济博弈将如何展开呢？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六，冰岛将进行全民公投，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持续关注。
6: 如果冰岛民众在公投中支持重启入欧谈判，冰岛政府将把这一决定通报欧盟，双方可重启正式谈判。不过，任何最终入盟协议仍需交由冰岛民众另行公投决定。有关公投结果，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早间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呼和浩特晴，31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伟忠、包刚会见科技部部长殷和俊；
1: 重大项目加压推进，内蒙古1元以上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
3: 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创新培育新动能壮大绿色算力产业链专题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
1: 内蒙古成功研发奶牛育种2号芯片；
3: 鲁固直流累计外送电量突破3000亿千瓦时；
1: 内蒙古发布3项骆驼绒制品行业标准，请听详细内容。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2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和浩特会见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一行。王伟忠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殷和俊一行表示欢迎，对科技部长期以来给予内蒙古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介绍了自治区有关情况。他说，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聚焦优势特色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加快科研平台建设与成果转化，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希望科技部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内蒙古科技创新发展，围绕国家战略所需，在内蒙古谋划布局更多重大科技任务，在乳业、草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建设和国际科技创新合作平台搭建等方面加大指导支持力度，支持内蒙古聚焦农牧业种新工程、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强科研攻关，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高质量发展。殷和俊感谢自治区党委政府长期以来对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内蒙古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加大科技投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全区上下创新创造的氛围日益浓厚，成效逐渐显现。下一步，科技部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内蒙古发展需求，加强部区协同联动，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更多支持，助力内蒙古打造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科技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领导于立新、孙俊清，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邱勇参加。
1: 今年以来，内蒙古推动新建续建项目开工建设，截至7月底，重大项目开复工率达96%，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总投资52亿元的西溪二站1000兆瓦、4000兆瓦时新型储能项目建设。目前1期工程基本完工，2期项目正推进99套储能单元及220千伏升压站的建设进度。项目投运后，将提升区域电网调峰能力，促进风电资源高效消纳，

0: 西溪二站新型储能项目副经理郭飞鹏。
1: 项目建成以后，每年产值约3亿元，税收约4000万元左右。储能电站主要的作用是调节西溪二站的用电高峰、用电峰值，解决附近所有新能源项目，包括风电和储能项目的发电量，起到一个电网调峰的作用。
0: 总投资1.3亿元的包头中亿元二氧化碳补给与利用项目进入试生产阶段，企业采用低温吸附加精流的专利工艺，将上游煤化工产生的高浓度尾气变废为宝。目前企业已产出液态二氧化碳10000吨。包头中亿元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康杰：
2: 年直接解排量近50万吨，生产的再生二氧化碳还能替代传统的工业做的灰碳，既避免了尾气排放，又替代了传统排放，相当于双重解碳，环保效果特别明显。
0: 今年内蒙古不断完善重大项目储备和滚动接续机制，形成实施一批、前期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工作格局，依托重大项目联审联批工作机制，全区各级审批部门集中攻坚项目前期手续办理，推动重大项目能开尽开。截至7月底，今年谋划实施重大项目3619个，总投资3.3万亿元，已开复工项目3486个，开复工率达96%，年度计划建设投资完成率59%。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处副处长李成：
3: 不断健全三级工作体系，压实各方工作责任，实行清单台账管理，强化调度通报督导，坚持开门办公模式，畅通诉求解决渠道，纵深推进审批改革，持续提升审批效能，推动重大项目应开尽开，加快建设。
0: 8月22号下午，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创新培育新动能壮大绿色算力产业链专题会议在呼和浩特召开。行业专家、龙头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内蒙古绿色算力发展优势、产业链配套完善等议题交流探讨，深挖本地资源潜力，推动构建完整绿色算力产业体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吕亚轩、于学慧的报道。
4: 发展绿色算力，自然禀赋是重要基础。内蒙古拥有丰富的清洁能源与冷源条件，为数据中心落地、算力项目运营提供先天支撑，吸引众多算力头部企业布局发展。会上，企业代表结合自身实践，解读内蒙古发展绿色算力的核心竞争力。秦淮数据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陈胜军：
5: 内蒙古因为依靠着天然的这个资源禀赋优势啊，在绿色算力产业具有很强的一个很好的基础，电力的成本比较低，绿电的比例比较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常年的温度，平均温度呢比较低，对于散热要求比较高的算力产业来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优势。
4: 绿色算力长远发展离不开完整的上下游配套产业链，完善本地配套，推动设备、运维等配套产业落地，降低算力项目整体运营成本，成为参会企业共同关注的方向。不少上下游企业表示，看好内蒙古算力产业发展前景，期待参与产业建设，补齐产业链短板。深圳科士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经理刘启钊：
6: 内蒙的算力产业足够大，能够让我们的产品在本地销，那解决了中间的运输或者是一些人才或者是政策的一些问题的话，让我们的企业能够过来内蒙，也是未来可以考虑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向。
7: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8: 呼和浩特海关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探索试点进进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大幅压缩大宗矿产品通关时间，降低企业成本。截至今年7月，二连海关验放试点铜金矿11.53万吨，货值3.57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50%和99.5%。请听报道。在二连浩特铁路口岸机械作业区，一列满载铜金矿粉的货运列车刚刚入境，海关官员正在对货物开展放射性检测和加藏加杂检查。与以往不同，完成这两项安全准入查验后，这批铜金矿无需在口岸堆停等待取样检测，可直接提离转运至卸。

0: 货地海关，金川铜柜货运代理商杨永军。
1: 比如九点差一点，十来点就发了，可以你提货了，最起码就接受三到四天。
0: 进境铜金矿口岸加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的核心是将原本全部在入境口岸完成的检验监管流程拆分，把有害元素监测、固废排查等需要取样化验的繁琐监管环节延伸至卸货地海关完成，实现一次申报、两段布控、分段检验、闭环转运监管互认。目前已有中原黄金、金川铜柜、包头华鼎、白银有色四家重点企业纳入联合检验监管作业模式范围。采用新模式后，企业仓储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以金川集团铜柜股份有限公司为例，在该模式下，每万吨铜金矿可为企业节省成本超110万元。二联海关铁路监管二科副科长孙傲然。
2: 以前就是从二联到他们的加工厂，这个需要是11天到15天，现在使用这个模式之后是5天到7天。今年上半年，二联铁路口岸加目的地联合监管模式验放铜金矿是10.96万吨，同比增长125%。
3: 内蒙古台消息，8月23号下午，美国友人塞考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飞抵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与前来接机的殷玉珍深情拥抱。这场重逢阔别了整整26年。1999年，跟随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塞考斯筹集5000美元，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用这笔善款购买栽种的树苗已长成50000多棵大树。殷玉珍也在奔腾融媒的帮助下成功找到了塞考斯。据了解，塞考斯此次来华行程自8月23号至9月1号，将先后访问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地，重游故地，沉浸式感受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但他最大的心愿是重返毛素沙地，亲眼看看那片有5000美元长成的森林，并和殷玉珍一起种棵树。
4: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由乳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牵头，悠然牧业赛科星研发的奶牛基因检测芯片育种二号芯片正式面世。育种二号芯片可实现奶牛高产、高繁、抗病、长寿等关键性状的精准检测，标志着我国奶牛育种技术实现新一轮突破。育种二号芯片能够更精准地开展犊牛早期基因组选育，大幅压缩种公牛选育世代间隔，减少低效后备牛饲养投入。对比进口高密度芯片，育种二号芯片单样本检测成本更低，投入产出效益突出，高度适配国内规模化奶牛繁育场景。
3: 内蒙古台消息，截至8月20号，鲁固直流及扎鲁特至青州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跨省外送电量累计突破3100千瓦时，相当于约1亿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累计节约标准煤约0.9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约2.5亿吨。鲁固直流起于内蒙古通辽市扎鲁特换流站，止于山东省潍坊市广固换流站，途经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等地，线路全长1234公里，额定输送容量1000万千瓦，2017年12月正式投入运行。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发布由内蒙古主导制定的3项骆驼绒制品行业标准，填补产业空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伟的报道。
5: 3项行业标准：骆驼绒被、骆驼绒机织围巾、披肩、骆驼绒针织品，由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导制定，规定了纯骆驼绒产品允许含有5%的骆驼粗毛，尊重了纤维的自然特性，避免了过度分输造成资源浪费，解决了长期困扰企业的纤维评价难题。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副主任戴林杰
6: 厘清了骆驼绒产品纤维成分鉴定难题，同时针对骆驼绒原色产品提高了色牢度考核指标要求，引导企业充分利用骆驼绒天然原色优势，减少化学染色，推动产业绿色生产。
5: 截至目前，内蒙古自治区纤维质量监测中心主持制定了骆驼绒产业链从原料到制品的各类标准21项，逐步构建起了从原料到终端成品的骆驼绒产业标准体系，推动骆驼绒这一珍贵的动物纤维获得了应有的市场定位和价值认可。戴林杰
6: 为企业生产加工、产品检验、市场交易提供统一的技术规范，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质量监督执法、消费纠纷仲裁检验提供技术支撑。
3: 学先进勇担当，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副大队长千里，扎根消防一线20多年，屡闯生死救援一线，以实干担当诠释消防人的初心使命。请听内蒙古台记者段义娟、巴彦淖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乌恩美的报道。
7: 进入主汛期，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常态化开展装备车辆全面排查维保，副大队长千里紧盯备战细节，全力夯实防汛救援保障基础。千里：
8: 我们进行器材装备检查，也是为了全面排查隐患，补齐短板，夯实我们的备战基础。
7: 今年39岁的千里出生在湖北省，2004年入伍参军，成为一名消防战士。2010年，他被保送至昆明消防指挥学院学习。军校毕业后，千里又回到消防工作岗位。2015年，巴彦淖尔市灯口县一处冷库发生爆炸事故，冷库内存放着大量乙醛罐、氧气罐、氨气罐，随时可能发生二次爆炸。面对紧急情况，千里冷静研判火情，沉着部署作战方案，带领队员先后七次出入火场，将氨气罐、氧气罐和乙醛罐安全地转移到现场外，避免了大范围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消防队伍改制后，千里深耕实战训练，破解10多项救援难题，被战友誉为硬核教头。乌拉特前旗消防救援大队消防员赵宇：
9: 我们在训练中有哪一方面不足，都会给我们及时的指出，我们有不会的地方可以进行及时的请教沟通。
7: 多年来，千里累计参与各类应急救援安保任务5000多次，成功营救被困群众300多人。千里：
8: 我们将共产党员的身份和消防员的职责使命融为一体，真正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救援行动和为民服务当中去。
4: 呼伦贝尔市250万亩小麦迎来收获季，金色麦田里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瑟因巴特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10: 在上库利农牧场有限公司的收割现场，金色麦浪连绵铺展，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在田间有序穿梭，收割、脱粒、装车、一气合成，职工边锋。
11: 大家分工配合，抓紧抢收，干活的时候细心操作，尽量减少粮食洒落的损耗。
10: 在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九联队，小麦长势均匀，籽粒饱满。今年公司种植小麦36.87万亩，全场干部职工紧盯天气变化，抢抓有效农时，实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呼伦贝尔农垦特尼河农牧场公司第九联队职工王忠平：
12: 有效小麦种植开镰，望着田里沉甸甸的麦穗，所有的辛劳都有了盼头。
10: 今年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推行精细化田间管理，小麦整体长势均衡，籽粒饱满，抗逆性和结实率表现优异。各农场实行分区管控、错峰收割、连片作业的模式，高效推进秋收工作。呼伦贝尔农垦谢尔塔拉农牧场公司第五联队副队长张木春：
13: 我们抢抓近期连续晴好天气，第一时间调配5台割晒机，逐块地推进割晒作业，全力提速秋收进度，坚决做到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4: 请听简讯。8月23号，以包揽人才头等大事为主题的第四届包头人才周开幕，年度人才引进白皮书与人才创新场景成果首次集中发布。
3: 8月23号，2026呼伦贝尔草原马拉松在莫尔格勒河5A级旅游景区鸣枪开赛，来自全国33个省区的5000名参赛选手在速度与耐力的角逐中饱览辽阔草原风光。
4: 8月22号，内蒙古首台12.5兆瓦级超大功率风电齿轮箱在包头中车气树堰所风电传动有限公司生产下线，并交付用户。
3: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刘玉明、张海涛，播音玉胜、张丽。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14: 刚才转播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节目

0: 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全蒙新闻联播。各位听众，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以下是内容提要：
1: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多沦陷乙烷素铝、乙铝章纹，持续擦亮文旅产业金字招牌；
0: 打造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先行区，乌拉盖管理区团结之花绽放在天边草原；
1: 走一线改文风，镶黄旗抓产业优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建共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调研型，近年来，多沦陷立足区位优势与文旅资源，聚力发展四季游、康养游、文化游、冰雪游、生态游等多元业态，实现了从单一景区向全域旅游转型。西蒙融媒记者张金元、巴雅尔图、赛韩、苏胜宇、王淑荣报道。
2: 前不久，2026穿越环山达克汽车拉力赛火热开赛，全国各地越野爱好者齐聚多伦，驰骋沙地，开启竞技之旅，带动当地旅游收入达2700万元。近年来，多伦县持续坐享体育旅游品牌，以精品赛事激活文旅消费。当地以生态马道建设为抓手，推进马产业加旅游融合，依托300公里最美生态马道，串联草原、森林、湖泊等优质自然资源，打造集骑行、观光、体验于一体的生态马道景观带。多伦县文体旅游广电局产业科技发展股股长许一涵。
3: 依托于现有的一个马道资源，然后我们越野车资源，还有我们的生态文化的资源，去更好的推动我们的繁荣发展。因为我们现在有的多伦湖景区，然后我们的三合园景区，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加旅游的一个典型例子。他们无论是在带动周边农民就业方面，还是带动一个生态的一个典型案例上，都是一个很好的表现。
2: 十四五期间，多伦县提速重点文旅项目落地，夯实全域旅游发展底盘。西临过了千里草原风景大道门户驿站、三合园红色文化项目、机车小镇、环多伦县300公里最美风景大环线马术穿越、多伦湖创建国家5A 级旅游景区及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等项目有序推进。多伦县也入选自治区文旅厅72小时自驾内蒙古重点推荐目的地。围绕环多伦湖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建设，当地补齐配套短板，培育湖畔民宿集群，完成40多家民宿新建与改造，乡村旅游接待服务能力大幅提升。景区持续拓展消费场景，水上娱乐、低空热气球等新项目陆续上线。凭借21度的清凉夏季，吸引大批京津冀游客前来避暑休闲。目前多伦县拥有4A 级景区一处、3A 级景区3处、国家级乡村旅游重点镇、重点村各一个、自治区级旅游品牌4个。2025年6月，斩获首批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名县，为全盟唯一获此荣誉的旗县。今年上半年，全县接待游客67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达6.3亿元。许一涵。
3: 依托于我们现在多伦县现有的优秀资源，无论是文化、体育、旅游方面，更好的去推动我们的融合发展，把我们的文化加旅游相融合，其中里头还有非遗的展出，也可以更好的去体现我们文化的一个精彩之处。
1: 乌拉盖管理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持续搭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平台，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西蒙融媒记者耿敏、道利亚、芒来、乌逆、方明报道。
4: 走进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社区妇女之家，乐曲悠扬，舞步翩跹，社区的舞蹈爱好者正伴着节拍尽情起舞。社区居民白建秋：
5: 每天没事忙完家里的活，完了我们就来这儿舞蹈室跳跳舞，锻炼锻炼身体，而且还能增进我们姐妹之间的感情。
4: 巴彦陶海社区是多民族聚居社区，在兵团精神浸润下，邻里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拥有全国文明村镇、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社区等荣誉，是乌拉盖管理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沿阵地。乌拉盖管理区哈拉盖图农牧场巴彦陶海

0: 有趣。
1: 云朵教室立足乌拉盖管理区红色文化与非遗资源，打造自然探索加非遗传承加文化交融课程体系，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研学与文旅服务。今年这个研学项目入选自治区三项计划典型示范培育项目。近年来，依托红色文化与绿色生态优势，乌拉盖管理区把民族团结进步教育融入文旅全链条，串联布林泉、九曲湾等景区，打造精品研学线路，推出红色研学加绿色生态课程，将草原打造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行走式课堂。乌拉盖管理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沙日娜。
2: 积极推进了文旅融合、研学实践双向载体，各族群众青少年在行走式这个课堂中呢，感悟到中华文化，不断增强五个认同，搭建起各族群众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连心桥，让民族团结之花呢，长久绽放在乌拉盖天边草原。
3: 走一线，带文风。
4: 镶黄旗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立足牧区嘎查城镇社区两大基层阵地，抓实产业共富，优化便民服务，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荣、共建共富。新盟融媒记者道利亚、苏胜宇、赵宇轩、王淑荣报道。
5: 镶黄旗温贡乌拉苏木达布森高乐嘎查是多民族共居的纯牧业嘎查，针对牧区发展短板，嘎查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牧户抱团发展模式，落实乡村治理积分制，组建多民族志愿服务队服务偏远牧户，推动各族群众共治共享、相融相亲。在2012年和2014年分别获评全区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嘎查深耕产业富民，建成标准化节水饲草基地，保障各族群众越冬饲草供应，依托肉联厂、活畜交易市场打通产销链路，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嘎查集体经济年均增收24万元，全部反哺民生和民族团结工作，让发展成果惠及各族群众。镶黄旗温贡乌拉苏木达布森高乐嘎查党支部书记额利布格：
6: 前几年是咱们给牧民分配地域，是专家给牧民分配的，今年开始是咱们那个发田的形式。
5: 新宝拉格镇青格勒社区聚焦多民族老年群体，依托银铃相融十六同新项目，升级便民场地，优化小区环境，通过爱心超市积分、传统节日联谊等活动，带动银发居民参与基层治理，搭建各族邻里互嵌交融平台。镶黄旗新宝拉格镇青格勒社区党支部书记侯东兴：
7: 持续推进全方位切入建设，用心用情解决各族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进各族群众认同，让民族之花在社区长久绽放。
3: 记者手记。
5: 产业增收、服务体制、邻里和睦是镶黄旗最鲜活的民族团结实践，牧区城镇双向发力，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绘就出城乡相融共生、团结共富的美好画卷。
8: 西蒙融媒记者托日贝克、齐岩、韩永飞、梁伟国报道。8月23号，内蒙古自治区第三届蒙古马超级联赛15公里耐力赛 1.38 米及以下组在泰布自旗文化旅游区马苑开赛，来自全区12个盟市的39名骑手齐聚草原，在起伏辽阔的天然赛道上开启一场考验耐力、技艺与意志的马术竞技比拼。随着发令枪响，参赛骏马奔腾而出，驰骋旷野。赛场之上，马蹄铿锵，尘土飞扬，骑手们俯身控缰，精准根据赛道路况、马匹状态调整行进节奏，骏马扬鬃飞驰，尽显草原马术的飒爽风采。15公里耐力赛不仅是对蒙古马体能耐力的全面检验，更考验骑手的控马技巧、临场应变能力以及人马长期磨合形成的默契。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宋特佐旗骑手巴图扎亚斩获本次赛事冠军，宋特右旗骑手乌日勒格、东乌中近旗骑手吉日嘎拉分获二三名，宋特佐旗骑手巴图扎亚：
9: 那次我干妈配合得非常好，拿下了冠军，非常开心，希望下次的比赛我会获得更好的成绩。
8: 这次赛事为全区的

0: 蒙古马术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以赛马赛事为载体，进一步激活泰普斯琴文体旅产业发展动能，推动传统蒙古马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持续擦亮蒙古马超级联赛特色赛事品牌。
1: 8月23号，2026年中国体育彩票杯锡林郭勒盟博客团体赛在泰普斯琴圆满完赛。新芒融媒记者托日贝克、秦岩、韩永飞、梁伟国、方明报道。
2: 这次比赛设置男子博客团体赛、女子博客团体赛两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盟各级县市区的11支代表队、400多名博客手参赛。赛场内，博客手们盘旋相持，每一次成功的得胜都引来阵阵惊呼。赛场外，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慕名和游客席地而坐，或屏息凝视，或振臂高呼。石家庄游客赵女士。
3: 第一次现场看这个博客啊，真的是太震撼了！博客选手们摔跤那种气势特别的让人心情特别愉悦啊，制草原的这个豪气真的让人感受到这项传统运动的魅力，真是不虚此行。
2: 经过2天的激烈角逐，男子组前8名分别由西乌中庆旗、苏尼特左旗、东乌中庆旗、正镶白旗、正蓝旗、麒麟浩特氏、苏尼特右旗、泰普四旗代表队获得，女子组前4名则归属正镶白旗。
4: 西乌中庆旗、镶黄旗、正蓝旗代表队，西乌中庆旗代表队领队恩克保利道。
5: 感谢主办方为我们博客手搭建这个这么好的一个平台，让全盟各地的好手能够齐聚一堂，切磋技艺，共同提升。从8月中旬开始，
0: 阿布嘎旗林业和草原防火中心在215公里的边境线上 开启为期40多天的中蒙边境防火隔离带开设任务，筑牢边境防火屏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西蒙融媒记者宋红梅、杨晓迅、通讯员卢旭报道。
6: 我们是两面国旗，防火组织啊，代表我们祖国的一个力量啊，反正自己这项工作很荣幸，我们祖国初秋的草原天高云淡，在作为防火机耕作业前沿指挥中心的两座蒙古包前，两面五星红旗迎风招展。机耕营地内，每一台后勤保障车上都贴有防火意识人人拥有、绿色家园天长地久等防火标语。
7: 防火开设隔离带上，9台机耕车辆沿着边境线开设出宽100米、深约24公分的隔离带。机耕队队长包向文：
8: 现在一共完成了西半部的第一段的18公里多，现在是这段的西东半部，就是19公里，正在作业中。每天早晨6点。 开始耕作，九台并排耕机走。阿布嘎旗林业和草原防火中心主任常生介绍说，当地林草防火部门抢抓秋季防火关键窗口期， 按照每30平方公里设置一处营地的布局， 20多名队员实行军事化管理， 转战7个机耕作业营地， 全力推进防火隔离带开设工作。
1: 一天能完成多少任务？一天能完成大概是15、16公里吧，应该会一天一个两个算，都是保持9月底、10月初全部完成啊。2026年秋季草原森林防火期从9月15号开始到11月15号结束。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播音杨叶红霞，编辑郭晓娟、方明、王淑荣，监制张基源。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西蒙融媒客户端。
9: 健康是一个家庭的底气，健康是起居有序，饮食有节，健康是少生气，多运动。994卫生健康与您同行，为健康养生温暖发声。

0: 亲爱的朋友们，继续相约在我们的电波当中。各位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锡林郭勒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 AM 九四五千兆 FM 九十九点四兆赫，交通广播 FM 九十七点五兆赫并机播出。早间7:35到8点，卫生健康与您同行。各位可以在手机端来下载西蒙融媒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同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苏雅。
1: 我是西蒙融媒主持人卓娜。
0: 今天要分享到的中国公民健康素养要说到的是，发生洪涝灾害时选择正确避险方式，会自救互救。
1: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今天的科普话题。
0: 今天呢我们更多是从中医的角度来就是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是吧健康方面的话题。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词叫比如说相由心生，比如说面红耳赤、面黄肌瘦，还有大腹便便。其实这些词语当中都有一些中医的智慧，你知道吗？
1: 中医专家通过解读这些词语，然后再从我们的面色体型来看出身体的健康状态，讲解一下面色与五脏健康的关系，然后呢为您提供一些调养气血、补益脾胃的一些中药疗法以及食疗的佳品，来给您介绍一下。
0: 首先我们就来说相由心生这个词哈，这个我们小时候学过，大家都会用。中医的理论认为，人的健康状态和情绪都是会反映在脸色上的，比如说印堂发黑可能会反映我们阳虚水泛，保持良好的心情和情绪状态是有助于改善面色和整体健康状况的。中医通过观察面部的色泽可以初步判断人的健康状况，这就是望闻问切的望，是吧？如果是面色红润呢，代表是健康，面色铁青则可能与比如说肝郁呀、肝火有关系。
1: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是面红耳赤。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面红耳赤是与心脏和肝脏密切相关的。面红耳赤提示着什么样的健康问题呢？在我们激动或者是心火旺的时候，我们的血液会上升到面部，导致脸红，也就是面色偏红，这往往是提示着我们的血压偏高。肝火旺呢，则会导致脸红、耳朵红等这些症状，还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脾气急躁、睡眠不安等。所以我们要来给您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些野菜它具有着清热解毒和凉血的功效。鱼腥草、蒲公英、
0: 马齿苋，还有这个属于蒿子，是吧？这个一说鱼腥草好像大部分人是接受不了的。
1: 是，
0: 这些野菜具有清热解毒、凉血的功效啊，像是蒲公英我们这边比较多见。
1: 对，
0: 这个蒿子我在想和我们说的那个是一个事儿吗？
1: 可能不是，
0: 我觉得应该也不是，它这应该属于野菜嘛，是吧？
1: 对。
0: 然后马齿苋和鱼腥草我们这边应该也不常见，
1: 最常见的
0: 就是
1: 蒲公
0: 英。对，很多人其实蒲公英大家都会就是把那根挖出来去回去什么呢？
1: 对，
0: 泡水。好多人泡水喝。这些啊非常适合心火旺或者肝火旺的人群，尤其是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患者。这四种野菜吧啊。那么下面说到这个词叫面黄肌瘦，它通常跟比如说脾气不足、脾气虚弱有关系，跟我们的脾有关啊，表现为面黄，就是那种蜡黄、萎黄啊，还有伴有这种肌肉消瘦，所以叫面黄肌瘦。轻度的症状是中医推荐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吃那个八珍糕啊，我们经常会看到，比如说直播里面推八珍糕，还真是挺好。它属于药食同源之品，所以大家可以去买一点，但是一定要买那种就是真的配方比较好的啊。因为八珍糕呢具有这个补脾补肾的功效啊。八珍糕下面呢我们要说到的这个症状刚才是较轻啊，如果症状比较重，建议推荐叫八珍汤。中药调理能够达到气血双补的功效啊，一个是叫八珍糕，一个是叫八珍汤啊，这个大家回去去了解一下，自己可以去搜一下嘛，现在非常方便。症状严重或者说你这个症状啊迟迟得不到改善的话，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及时就医，采用专业的治疗方法。
1: 接着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是大腹便便。 中医《黄帝内经》根据人的气血骨肉的情况，把人呢是分为了以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高人，指的是大腹便便、腹部较大而且下垂的人。通常这类人群呢是痰湿偏盛，可能是与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等有关系。第二类呢是脂人，这就说的是骨肉均匀饱满的人群。第三种类型呢是肉人，说的是骨架和肉都比较大的人，比如虎背熊腰、膀大腰圆。其中第一种类型高人呢，通常是痰湿较重的，表现的就是大腹便便、油光满面、口舌生疮、头发稀少，或者是舌苔厚腻。那么如果是男性的话，可能会导致阴囊潮湿、口气重等这些症状。
0: 那怎么去改善我们的痰湿体质呢？
1: 说到的是一种药材叫佩兰，它是有活血的作用，适合用来调理痰湿的体质。可以加入藿香、苍竹、豆蔻、草果仁等制成香囊来佩戴，这样是有助于去除痰湿，防止口甜、口干、口腻。或者呢，可以将这种药材就是佩兰和藿香搭配作为代茶来喝，也是有助于去除痰湿的。
0: 对，一说到这个做成香囊哈，就觉得，哎，你别说古人，人家真的是哈，人一直带香囊，
1: 是
0: 人家香囊啊，不单说是为了就现在达到香水的目的，其实中国人没有香水这一说。
1: 对，
0: 我们你可以看一些古装剧也好，或者去了解一些历史也好，香囊它有一部分是药用的，
1: 没错
0: 啊，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比如说这个药用里面还有部分是干嘛？比如说就是避虫、驱蚊的这种。
1: 对，
0: 然后我们如果是古代的女性，她也会用一些香粉。
1: 对，
0: 真正香水其实不是中国有的，
1: 是的，
0: 但是这个香囊。你可见真的是特别的好，
1: 而且是我觉得他们带这个香囊的最大的作用还是跟养生有关系。
0: 对，那刚才说的是跟这个脸有关哈，是吧？面色，下面来说说跟手有关的，什么心灵手巧啊，十指连心，力不从心，心力交瘁，这些词语当中也是蕴含着一些中医的智慧的。中医专家讲述心脑功能对身体活动的调控作用，以及过度劳累对心神的影响，也会给各位带来一些不同的调理之法。
1: 我们首先来说第一个词，心灵手巧。心灵主导的是我们的聪明才智、逻辑思考，手巧则是需要肝脏和肾脏的配合了。心灵手巧就需要心、肝、肾三者的协同作用，当这些脏腑出现问题的时候呀，就会导致行动不便、活动不灵巧，比如帕金森病。而缓解这类疾病的时候，中医常常用的是石菖蒲、远志等药物来开心窍，同时呢配合熟地、黄精、菟丝子、山药等这些药物来补益肝肾。
0: 下面要说到的就是十指连心了哈。中医理论当中，十二经脉与我们的身体紧密相连，特别是手经，它们都与手指相连。首先是手三阴经，分别在前臂的外侧、中央和后端来行走，并最终连接到大拇指、中指和小拇指。手三阳经分别连接到食指、无名指和小拇指的另一侧，每个手指上都有经脉的落脚点和起点，那么这些穴位也被称为十宣穴，也叫经外奇穴。当出现突然晕倒、心火偏旺、气血淤堵导致的手足麻木、心烦头晕等症状的时候，可以通过刺激十宣穴来进行调理。例如啊，针灸科常用的十宣放血疗法是可以去除淤热、缓解内热攻心的这种情况的。但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个十宣穴的刺激方法简单有效，但是不要轻易尝试，要在专业医生指导下进行。这个是破皮的，不能自己随便做啊，一定要特别注意。
1: 对，接着我们要说到的这个词是力不从心。通常人到了40岁以后，就会感觉到疲劳，体力走下坡路，出现力不从心的感受。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服用一些保养药物来让我们的气血活起来，补益心气。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个补心通脉方。西洋参、 气阴双补，三七则是具有着活血的作用。搭配使用的话，对于补益气血、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等都是有一定疗效的。如果您不方便把这两样中药材打粉的话，也可以选择中成药生脉饮。这个生脉饮啊，同样也是具有着补益气血的功效。
0: 这个我觉得啊，力不从心的人可以去尝试一下。

0: 生卖淫。下面这个词叫心力交瘁，它指的是精神和体力都极度的疲劳的状态。这个心瘁啊，心功能会下降，导致心神不安、失眠等一些问题。那么如果是力瘁呢，就是说过度的活动或者是劳累会消耗肌肉，那就需要脾来补充。但如果我们的脾受累的话，就没有办法有效补充，会形成恶性循环，最终就导致脾虚，可能会出现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营养不足，进而导致体力下降。那怎样去缓解？首先吃自己喜爱的食物，激发脾的运化功能啊，喜欢的食物。第二，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唱歌、书法、摄影等，让你的情志开，是吧，更好一点。第三，用天王补心丹啊，它是用于心悸、虚烦、失眠等一些症状。第四，用归脾丸，就是通过调脾达到心脾双补的这种效果。但是呢，有一个小的贴士，天王补心丹是更适用于阴虚火旺、心悸虚烦等一些症状，而归脾丸则更适用于脾气不足、身体乏力、健忘等症状，就是还是不太一样的，大家还是要了解这个药啊。我们要跟大家特别说一下啊，就是任何的药，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比较了解，像有些朋友，女性朋友会知道吃逍遥丸，但是逍遥丸它也就是后三个字逍遥丸，但是前两个字它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那不同的逍遥丸，它治的这个方向、调理的这个比如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还是不能自己瞎吃，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去遵一下医嘱，要看一下医生的，是吧？
1: 可见啊，这些词汇当中，真的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看的话，真的藏着很多的智慧啊。
0: 那么在这儿呢，其实说到吃中药这件事情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个挺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吃中药之后呢要少说话，你知道吗？这个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挺逗的。一服中药要经过辨证、开方、抓药、煎煮、服用等多个过程才能作用于人体，而药效的强弱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平时我们在服用中药的时候会关注这个煎煮法，也会注意它的服法哈，但是很少有人会关注服药之后该做点什么，是吧？所以我们在这儿呢就是要说这件事情，首先就是吃中药之后要尽量少说话。
1: 在中医的理论当中呢，就是人吃东西的时候呀，气血会自然的下沉涌入到脾胃，协助脾胃来消化吸收，所以要就是告诉大家不要说话，尽量少说话，因为多言会气乏，这个气会在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悄悄地泄出，削弱了这个功能，也是消化的功能。所以服药以后呀要少说话，可以达到提升药效、安神养病的作用。尤其是服用一些活血化瘀类的中药，或者是导泻利水类的中药，这个副作用就是耗气、破气。如果服药以后说话多的话，就会进一步的耗伤气血，不利于疾病的恢复。而活血化瘀药有桃仁、红花、丹参、赤芍、土鳖虫等等。
0: 导致这个就是导泻利水的药的话，有大黄、车前子、芒硝、泽泻等。这个我们大概说一下哈，因为它这个中药类别特别多，我们也不能是一一跟大家说到，但是大家服药之前其实还是要去查一下的，是吧？有一些服药之后的禁忌大家还是要遵守的。首先就是忌辛辣，经常大家如果吃中药的朋友，就是其实中药、蒙药、藏药，或者说再往南方比如说苗药，就不同的药哈，它都会让你忌辛辣，别吃辣的。热性辛辣食物是会抵消清热解毒、凉血滋阴等中药的这个功效的，还可能会加重你上火的症状。而常见的辛辣食物不单单是我们说的那些你看得出来的、尝得出来的辣椒，像葱蒜啊，这个算是也能尝出来吧，韭菜、生姜，那辣椒这些很常见，羊肉和白酒也要特别注意啊，这是属于辛辣食物。
1: 第二呢，就是忌生冷的食物， 因为生冷的食物呢，性质寒凉，容易影响到我们的胃肠功能，刺激肠胃，引起消化不良、腹泻等。如果寒症患者饮食生冷的话，还可能会影响到药物的效果，甚至还会加重病情。那常见的生冷食物呢，包括有生鲜的水果蔬菜，还有这个冰激凌、冷饮等，这些都属于生冷的食物。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就跟大家说，像有些水果它本身就偏寒性，那就属于生冷啊。还有第三是忌油腻，这类食物比较难消化跟吸收，如果跟药物一起的话，它是会妨碍肠胃对于药物的吸收，会降低你的疗效。常见油腻食物包括像炸鸡、烧烤、动物内脏等。
1: 第四呢是忌鱼腥，中医呢有的时候会将这个鱼腥类的食物称作发物，因为其含有异性蛋白，容易引起过敏的反应，服用某些中药的时候是不能一起食用的，以免影响药效。此外，皮肤病患者用药的时候呢，就是用药期间也要少吃鱼腥类的食物。那么常见的鱼腥类食物有虾、螃蟹、海鲜等。
0: 对，
1: 这
0: 些都是被称为发物。
1: 对，
0: 是吧，一直告诉大家不要吃嘛。而且中药服用呢，有一些要点要注意。首先，应该在什么时间来吃？饭前服用属于滋补类中药，饭后服用属于解表药、活血行气药。滋补类的，那你就吃饭前吃就行。但是解表药啊、活血行气的，一定要饭后来吃。
1: 那中药可以和西药一起来吃吗？其实是在中医来建议的话，就是不建议同时服用，可以间隔一段时间，比如1到2个小时分开来服用，以免呢会发生药物反应，或者是药物的相互作用影响药效。
0: 所以这个中西药，因为我们现在有时候比如说感冒吃一些中成药，然后有时候还是会吃一些西药。
1: 对，
0: 其实你要是去医院，医生都会告诉你至少间隔半个小时以上。
1: 是的，
0: 一般都是1到2个小时。你像有一些像什么阿莫西林之类的，这些它就属于完全的西药。那有一些我们就属于中成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而且呢，儿童服用中药会有剂量的差异吗？它一定是有的，剂量呢会根据儿童的年龄或者体重等因素进行调整。那么在医师的面前，最好准确地提供这一类的信息。
1: 那么服用中药以后出现了不适症状的话，应该怎么办？那我们告诉您的是要立即停止服用，并且及时的就医，向医生来说明情况。那这个服药之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不良的反应，这就说明啊，您对这个药物其中的成分有一些过敏反应了，
0: 对，
1: 要及时停止了。
0: 还有就是服药的期间可以喝酒吗？在中药理论当中，酒有引药上行、活血通络、祛风散寒的一些作用，为了避免改变药性，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用，切勿贪杯。就是有一些它会让你拿那个药，就是跟酒搭配着喝。
1: 对，有这样的药引。
0: 但是这个呢不是每个都可以。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会用这个不锈钢来煮中药，这个不锈钢的锅呀，或者一些什么什么容器吧，是吧？
1: 到底可不可以煮中药？
0: 其实是可以的。现在使用的不锈钢已经是应用于中药的煎煮，你有时候看到一些医院它就用不锈钢。但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建议最好使用什么砂锅或者陶瓷锅来煮。最好。
1: 对，那么中药大家都知道苦啊，可以加糖来服用吗？医生告诉您不可以，因为药方当中呢本来是无糖类的药物，如果您自己随意的加糖，这是势必会影响到这个中药的药效，或者是会引起其他的问题，所以中药苦可不能加糖服用啊。
0: 还有怎么来避免它的苦味，你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减轻嘛，比如说快速的吞咽。中药当中也有一些适宜的药物可以调整口味，像是陈皮、甘草、甜叶、菊等等，可以咨询医生是否可以选用加入到药材当中。最后说到是中药需要冷冻保存吗？一般不建议冷冻保存啊，冷冻复溶就是在化的过程当中，它是会影响中药的质量和药效的。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个中药有更多的了解吧。好，以上就今天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聊，拜拜，
1: 拜拜。
2: 燃气安全，关乎千家万户，选用合格燃气灶具。 淘汰老旧橡胶软管，食用时灶不离人并开窗通风，用好后关闭阀门，规范日常用气行为，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您同行。
3: 一句话，一本书，潜心阅读，不争朝夕，读书不止，思想无界。
4: 书是一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知识的大门。读一本好书，如同与一位优秀的人交谈。
5: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智慧，读书是人提高修养的一个重要途径。
6: 倡导全民阅读，享受阅读快乐，让阅读成为一种时尚，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7: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